0: 罗平啊，怎么回事？燕子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
1: 社长呢？
2: 在房里，大发雷霆呢。哎呦，
1: 死的是谁啊？
3: 是昨晚执勤的小马。
4: 太吓人了！
5: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包务组的人都是奸细，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6: 我壮着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
1: 二位大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6: 走吧。
7: 岂有此理！滚，都给我滚！
6: 好，来吧，
7: 哎，你们，
6: 我，
8: 双鹰，是你啊？坐吧，
9: 请吧，燕大哥。
8: 杜马，
7: 啊是，
8: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7: 啊是，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江县的清波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7名手下被杀了，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
8: 哎，双鹰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
10: 为什么要感到惊讶？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8: 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松江被劫，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因此
10: 什么？
8: 因此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
10: 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要尽快将他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
8: 哎呀，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
10: 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11: 不会唱高调。
10: 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眼眸也不伺候。
8: 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10: 就是嘛，这种信任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8: 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那是为了安全起见，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于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
10: 不敢当，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
8: 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事起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
10: 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
8: 之前你说得很对，这个内奸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情况就不同了。
10: 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8: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9: 哦，燕大哥放心，
7: 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10: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

0: 但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1: 好，好啊！双英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0: 不过，我有个条件。
1: 哦，老弟，请讲。
0: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务，对双英不能再有所隐瞒。
1: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
0: 哦，
1: 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0: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1: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召回银元。
0: 有几个问题。首先，
2: 附近几个银元黑市的密电
0: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1: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0: 谁负责接收？
1: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0: 能不能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1: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3: 啊，来。

双鹰，嗯。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2: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2: 哦，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责调查，那么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
3: 啊，这，
2: 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
1: 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4: 燕大哥说的对，
5: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
4: 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2: 好吧，好吧，双鹰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1: 好，我可以肯定的说，劫夺银元的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
2: 嗯，不错。
1: 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5: 假钞模板，
1: 一点不错。
2: 也就是说，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
1: 嗯，正是。
2: 波长135426，频段为短波869723。
1: 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2: 我以人格担保。
1: 135426869723，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我带手下进驻这里，直到调查结束。
2: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横浜路8号。
1: 是。

0: 马科长。
1: 啊，老张还没有来啊？
0: 没有。
1: 喂。
2: 喂，是表弟吗？
1: 什么？表弟？
0: 啊，对不起，打错了。
1: 喂，喂，喂喂。

0: 清平，清平，
1: 妈妈，
0: 记住了吗？
1: 不知道了。
2: 姑娘，来来来来来，
1: 大俊叔叔，你要买提子吗？
2: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2: 行，来，给你钱。
1: 谢谢大俊叔叔。啊，
2: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
1: 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0: 进来吧。
1: 嘿，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提子。嗨，
0: 刚刚在大门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提子，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
1: 我说呢，
0: 有什么话说吧。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沿江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我不相信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

0: 都要买好几斤。
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4: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4: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4: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4: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两斤。
4: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4: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4: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4: 哎，那
3: 怎么样？
4: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4: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

0: 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

0: 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6: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 没有科技与狠

0: 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0: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二三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

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0: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
1: 好，
0: 请过来。

0: 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小了一点。
1: 嗯，好，非常好。
2: 燕大哥，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您辛苦了。
2: 燕大哥说哪里话，
0: 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1: 你去吧。
0: 好。
3: 哥，
1: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3: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1: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3: 嗯。

0: 这是电报。地下铸模厂来电，马上去叫老丁。
1: 是。

0: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豹舞组长刘霞、豹舞员王宁、李坤、张思桥、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
1: 你说，豹舞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2: 是，还有什么？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根本不通过十二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
3: 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进来，
4: 燕大哥，
3: 有事吗？
4: 啊，
3: 中午场密电。
4: 哦，新型的三号模板就要到。 明夜11点，在阳泾浜虹桥旅社6号房交接。嗯，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呐。
3: 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4: 社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3: 你去吧。
4: 哎。

0: 我们赶紧追踪他。好，
1: 老丁，
2: 哎，
3: 燕大哥，怎么回事？不是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1: 有人进来。
3: 火势阿三和吴可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大家分头再找找。
1: 窗户是关着，不像有人进来。
3: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1: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3: 哎，好。
1: 老丁
3: 啊，
1: 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
3: 是啊，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你要开哪个房间？
1: 好，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3: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0: 小锦丽和橘子来换伴了。
1: 好。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
1: 没有。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说呀？
1: 跟鸽子说吧。
0: 废话，我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啊。

0: 你拉我干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0: 他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
1: 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2: 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2: 吹牛吧你！
0: 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1: 好。

0: 上他呀。
1: 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
0: 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1: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0: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

0: 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1: 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0: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管他呢，跟上。

0: 下车了。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哎
1: 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0: 有本事你自己开啊！

0: 太好了！哼，啊，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严元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截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棚的心窝上，不捅死他才怪呢。
1: 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 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有了贾超生意，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哼，陈工鹏，你等着吧。
2: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工鹏已经起疑，正在命燕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陈工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嗯，
2: 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
1: 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

0: 二号公馆，是。
1: 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是刘霞。嗯，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真想不到，那今天竟然是他。后来呢？我和小锦弟跟着信鸽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鸽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
2: 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小锦弟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儿。
1: 你是说她进了一座破院子？嗯，是的。
2: 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
1: 还不到一天时间，那间便跳了出来。
2: 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3: 先不要惊动刘霞
2: 啊！为什么？
3: 你会明白的。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
1: 嗯，杜马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哦，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1: 嗯，你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要在这里等他，借货时间是晚11点，在2层6号房。现在才6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得引双鹰渡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呀？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

0: 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青山处处，埋中国。
4: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3: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 魅力所

0: 我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0: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

0: 老爷让我再说第二遍。别干这！我求求你饶过我吧。你认识我？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好，是什么问题？
1: 李康住在哪儿？就住在这间房中。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2: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2: 这门上有锁，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
1: 爷爷，我说实话，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2: 大哥，宰了他得了。
3: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1: 救命！饶命！饶命啊！
0: 打开地窖门。

来。哎呀！来。

0: 抬出去。
1: 是。大哥，这还有东西。来，弟兄们，快啊，
2: 快，
1: 抬上来。
0: 放多少？

0: 现在已经是1:30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的？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事？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会长，快走！

0: 从红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哎，丹家。
1: 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0: 哎。

0: 真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条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哎，怎么了，老总？
1: 弹夹，弹夹怎么了？
0: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1: 这是金蝉脱壳啊！

0: 叶大哥，杜老总，老丁啊，睡得好吗？我李康让我向你问好啊。什么李康？杜老总，您在说什么？
1: 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你还挺会演戏呀，啊？你说说吧。
2: 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3: 老丁是我的上线，二位大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
0: 怎么样，都听见了？
4: 是的，他说的没错。
0: 这回

0: 该你自己说说了吧。
1: 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
0: 我在听。
1: 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就是李康。民国19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2: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世宝提供的情报吗？
1: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铸模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3: 由南疆到滨海，
1: 正是。
0: 在运造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1: 运造帮啊，烟土，
3: 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光辐射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1: 没了。
3: 真的？
1: 真的，真的。
2: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
3: 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1: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流水路转进滨海。
1: 事情就是这样。
2: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1: 是的，是的。
2: 还有什么没说的？
1: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2: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1: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3: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4: 燕大哥
3: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1: 我懂，我懂。
3: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1: 哎，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土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5: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2: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呢？运藻帮港差被劫的500两烟土，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成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成手里之前，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换句话说，是四海鸿门会在运藻帮抢劫了烟土啊。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1: 我
2: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内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3: 嗯，不错。

0: 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
1: 我
0: 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的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你什么？
1: 是。
0: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1: 是我。
0: 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贴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1: 严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0: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你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1: 严大哥，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0: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2: 严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0: 哼，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
3: 严大哥说哪里话，
2: 我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死就死了吧，反正留着这种内奸也是个祸害。

0: 会长。
1: 怎么样了？
0: 老巢被端，弟兄们全完了。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

0: 完了，全完了，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
1: 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一百多两烟土，
0: 那有什么用？
1: 会长，你有没有想过？
0: 想过什么？
1: 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0: 谈判什么意思？
1: 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0: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1: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见面。好，我立刻去办。
1: 老丁。
2: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光复社最要冲的部门，竟然隐藏着两个内奸，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啊？社长，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1: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是您放松了警惕。哎，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红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0: 李康呢？
1: 他逃走了，逃走了，是。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
2: 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1: 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一块不少。
2: 哦，
1: 请过目。哦，
2: 好，好啊，干得漂亮！不光如此，抬进来。这是什么？打开。啊！这是哪儿来的？
3: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
5: 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既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
7: 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

0: 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 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

0: 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

0: 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8: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
2: 问早晚吃啥好，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事一饱，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4: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5: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

0: 再送一件
1: 199块钱，
0: 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都可以来选择。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0: 挺阔、
2: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0: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哎呀，双兴啊，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蟒。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母。嗯，
0: 燕大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2: 是呀，
0: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哈，双兴啊，之前的很多事情。
2: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0: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好，说得好啊！
2: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
3: 在，
0: 取出十根金条。
3: 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是，
0: 多谢社长。
3: 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0: 哦，
3: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0: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3: 啊，
0: 被燕大哥处决了。什么？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啊，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 也是同样的下场啊！双英，杜马，
2: 在，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
0: 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
3: 多谢社长栽培。
0: 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
3: 请社长放心。
0: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浜路8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3: 是，
4: 老爷。
0: 嗯，
4: 老爷。
0: 梅姨啊，怎么了？楼下的
3: 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0: 什么信？是李康的信。
4: 送信的人呢？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0: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3: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0: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4: 哦，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红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10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

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的

0: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疑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1: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0: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1: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0: 哦，是吗？
1: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0: 哼，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万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十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鸿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地位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李康和四海鸿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一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0: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2: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这算什么？争名分抢座次，
0: 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公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2: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0: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
2: 我
0: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
2: 你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
2: 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
0: 李康不过是你陈公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2: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0: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公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利。
2: 你
0: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12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哎，
1: 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哎，
1: 庄英啊，
0: 明晚和厉康见面，你与我同去。是。
1: 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嗯，
0: 庄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
1: 多谢社长信任。
0: 嗯，
1: 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
0: 社长放心。
1: 嗯。

0: 社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1: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现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1: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所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
1: 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2: 嗯，
3: 是啊。
2: 滨海刚刚解放，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3: 报告，
2: 首长。 有您的电话，
0: 去吧。
2: 嗯，
0: 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4: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0: 少爷，出什么事了？听许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
1: 陈工鹏要

0: 收编李抗。
1: 什么？
0: 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抗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
1: 不仅如此，李抗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抗一伙。
0: 不错，李抗约陈公鹏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公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
2: 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
0: 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1: 对了，说到内奸，我正要告诉你，于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教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0: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1: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0: 如果他是叛徒，在基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
1: 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哦，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0: 哦，
1: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0: 他要做什么？
1: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你想怎么办？
1: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
2: 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
1: 哦，
0: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
1: 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室内及其附近交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0: 李抗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1: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0: 李抗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
2: 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抗的下落。
1: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抗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0: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1: 好，就这么办。

0: 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1: 王月。
2: 喂，
3: 我是表弟。
2: 怎么样，有结果吗？
3: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2: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3: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2: 我马上就到。

0: 怎么样？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三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撤离三层。

0: 是你？
1: 是的，是我。
0: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1: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你是共产党，
1: 说对了。

0: 老张，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
1: 放心吧，双英。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我会的。

0: 进来。
1: 社长啊，
2: 庄英你来了，
1: 你看看这个。
3: 李康被捕了？嗯，
1: 昨夜在金门饭店。
3: 算上昨天，李康住进。
4: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5: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香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6: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7: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8: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4: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9: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呀、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

0: 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3: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呢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呀、就点这个很解馋。
6: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5: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0: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吃颗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

0: 贵又解馋。今天呢、啊，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啊，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5: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0: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啊，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特别的好吃。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的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7: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8: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9: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0: 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都想再买它几袋。
1: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2: 五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3: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呀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4: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
5: 好，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两三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一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呢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6: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有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若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4: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5: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十克二十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赶紧拼手速吧，
0: 超级

0: 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1: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啊，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2: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3: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4: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2: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6: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5: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木户身边。
7: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5: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3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

0: 为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跑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1: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也就是说，
1: 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
0: 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1: 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0: 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阳，你有话要说？
2: 啊，社长，没有。
0: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2: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
0: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某

0: 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1: 车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1: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1: 杜马昨天的话说得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
0: 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1: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
2: 哦，是，我倒是没听出来。
1: 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3: 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
1: 看起来，我杜马已经没用喽。
2: 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3: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
1: 陈功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功鹏本来就有所忌惮，
3: 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
1: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啊，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吧？
0: 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2: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
0: 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1: 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2: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1: 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1: 实地调查一下？
0: 我亲自去。
1: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现在又想什么？南疆财委会，
1: 我亲眼赶到张桥，与南疆财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财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
0: 啊？什么？
1: 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0: 那就只有杜马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 我可以100%地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我查过财委会电话班，
0: 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已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
1: 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0: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桥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当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你有什么计划？
1: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生。哦，什么意思？
2: 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观察我。
1: 你有心事？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
0: 哼，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1: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0: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除非。
1: 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的对极了。我不止一次的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也就是说，
0: 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劳里牺牲前2天，似乎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
2: 老李，嘘！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这两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什么？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本子交给负责同志。
0: 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2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哦，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
1: 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一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本子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

0: 区委副书记田野，闵行区。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0: 他是这样说的：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吴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0: 是的。
1: 区委，
2: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如萍，你去休息吧。好。
2: 可是。

0: 丽丽，
1: 出什么事了？
0: 明天一早，
2: 你亲自到财委会
0: 去找张桥同志，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1: 嗯，
0: 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性命攸关啊！
1: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啊！

0: 你是公安，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
1: 什么？公安？不可能啊！
0: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
2: 哎，
0: 车上还有人。
2: 钟鼎明，
0: 什么？
2: 是钟鼎明。

0: 他不是关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0: 我说广辐射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鹏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放钟鼎明，替光辐射制作假钞模板。
1: 不错，
0: 老张啊，事不宜迟，
2: 我们立刻赶往财委会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御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
0: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
1: 3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
2: 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1: 是的。
2: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模厂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3: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4: 别动，别动，别说。
5: 田野？
6: 是的。
0: 老张，怎么了？
6: 田野他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7: 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6: 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
7: 找到了我。
8: 你在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7: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8: 只要你一点头，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
6: 几天以后，
3: 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
7: 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
2: 兴隆铝锭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7: 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

0: 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
1: 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0: 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1: 田野，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
2: 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
1: 嗯，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2: 你有事吗，同志？
3: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2: 请稍等。
4: 喂，
5: 请问张处长在吗？
4: 哦，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
5: 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
4: 哦，请他上来吧。
5: 好。
2: 这位同志，请进吧。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6: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

0: 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U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13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玉通天理地，被视为华夏先民独有的精神图腾。近年来，甘肃的一次考古发现，竟与数年前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百余件玉器的玉料产地一同指向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戈壁。难道早在2000多年前，甘肃大地上就有矿脉被开采利用？他们在哪儿？而他们又是谁？本期丝路大讲堂带你探寻凿空之前陇原大地上的玉石之路，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是主持人雨婷。今天呢，我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这里啊背靠昆仑山脉，千年桑珠古道穿镇而过。这是一片兼具古道文明、农牧产业、戈壁药材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的主角，就是我身旁的您可以看到的这些菊苣，它也是成功入选了2026全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推荐名单50个名单当中唯一的中医药项目。那今天呢，我们一箱一品就要带您解锁这戈壁植物菊苣的健康密码。
1: 在昆仑群山的环抱里，桑珠古道的驼铃声穿越千年仍在风中回响。如今这里长出的不只是戈壁的风沙与牧草，还有张斌教授30余年科研成果结出的果实。它作为2026年全国高校成果转化50例里唯一的中医药项目，稳稳落在了新疆标准化种植基地里。
0: 张教授，能不能问问您是什么时候和菊苣结缘的？就发现了菊苣原来是一个宝贝，它身上有这么多的价值。
2: 要追溯起来啊，时间就比较久了，要到了上世纪呢90年代。因为我是一个医生嘛，这样下乡活动呢，就发现了这个村民呢在用一种干枯的一种叶子，在泡水。目的是干嘛呢？缓解口渴，心里就一动，那它解决临床的一个口干的临床症状。那口渴在临床上相当于哪一类疾病呢？那直觉的就想到了代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那口干口渴。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哎，我们就知道了有菊苣这个名字。第一，我们碰上这个药了，认识了这个药，跟它结了缘。第二，我们又是个医生。第三呢，我这个老医生呢还有一个特点，我是从医学院考到药学院，所以对药物的敏感，对药物的药理的研究，就促使了其实几方面合力，哎，展开了对这样的一个小草的一个系统的研究。
0: 我知道这个菊苣呢，它是全国唯一获得了2026全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就是我们推荐这个名录里面的50个名录里唯一的一个中药材的一个项目。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您觉得就是对于这个知奇健康集团来说啊，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让我们的科研成果可以进行很好的落地转化。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2: 这个企业呢，对于成果转化至关重要。由我们大学的成果转化处做桥，那么由企业的托举，所以呢，让这个

0: 成果呢才能够迅速的转化。跟知棋的合作这几年来呢，确确实实让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我过去没有和企业做过共同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一次呢，让我看到了企业的这些年轻的同仁们，他们对事业的热爱，特别是对品种的负责任。
1: 顺着张斌教授30余年的科研脉络，我们摸清了菊苣的独特药食价值。这份从实验室落地戈壁的成果能长成连片标准化良田，离不开种植端的专业布局。
2: 我们选择种植基地的一个重要的诀窍就是道地性，也是我们要道地药材。新疆呢，是我们国家菊苣种植最早、应用最早的一个地区，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你们看，肉眼可见的好，坐车坐了3个多小时，一路都是沙漠戈壁，所以原土茫茫之后没有什么污染，这里的空气就很好。第二呢，看水啊，我们这里的水是昆仑山常年积雪融下的，融化了的水，它很水质很好，营养也丰富。你看，再看这个土壤，你看它这个土壤，它是个沙土地，沙土地我们这个一拔下来就出来了。很容易拔出来，
3: 这个土很松软，
2: 它是沙土，沙土质的它就这个透水性好，透气也很好，这样呢它这个根系就很发达，它不容易生病虫害，阳光很充足，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这样对我们这个菊苣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蓄积，它是非常有利的。
1: 听完王立生院长对基地选址的详细介绍，我们清晰看到了菊苣产业落地新疆和田地区的企业布局逻辑。而项目从立项开荒到建成标准化菊苣田的全过程，始终离不开新疆药监局驻村工作队的全程护航。
4: 菊苣健康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菊苣健康是一个具有科技实力的一个企业。大家都知道，他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张斌教授在创新药的开发研究有长期的合作积累。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肯定能为企业插上一个腾飞的翅膀。我相信未来的菊苣健康肯定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认为菊苣健康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前面也都谈到，菊苣健康为我们强村富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另外呢，菊苣健康呢每年都为我们捐款6万元，用于改善我们的民生。去年我用他这个6万块钱的善款呢，用于修缮马路，校舍的桌椅板凳的更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呢，他又给我们捐了6万块钱，我们将用于困难农民的救助。我相信啊，我们和菊苣健康的合作，将来的领域会拓展得越来越宽。
1: 政策托底护航，企业深耕赋能，高校科研聚力加持，三方合力赋能田间产业，所有发展红利最终尽数惠及故土乡民，赋能每一户本地农户。
3: 卡蒂尔大哥，我听说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片菊苣地都是您承包的呀？
5: 对。
3: 这有多少亩啊？
5: 200多亩嘛。
3: 那为什么想着要承包这么多亩的这个菊苣地呢？
5: 菊苣地嘛，那个人钱比较多，比较好，收入，人钱比较好。
1: 从新疆戈壁的1000亩菊苣田到农户手里实打实的增收，菊苣产业的上游种植环节已经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而要把菊苣的独特营养牢牢锁住，变成安全、稳定、可溯源的产品，离不开下游深加工环节的硬核技术支撑。
3: 管总，那您看刚才呢，咱们是感受了菊苣的种植基地，就它收割了之后，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6: 我们就会拉到我们提取厂的原料仓库，这就是我们要带你看的原料仓库。
3: 那像这个一亩地的话，它能出多少吨原料？
6: 我们这个地上部分呢，新疆的毛菊地上部分亩产在300公斤左右。
3: 哦，就一亩地。
6: 一亩地300公斤左右。所以说1000亩，我们就是300吨，这就是我们的地上部分。地上部分，为什么我们是做一个对比？你看这一个呢，就主要是了地上部分呢是茎，实际上它的茎叶花 都是

0: 有效的物质。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提取工艺。
1: 我们这个提取车间呢，是先从原料仓库挪过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来进行提取，提取完了之后通过管道在那里净化储运，然后到这里，这叫高效浓缩。下一步就到了我们的喷粉。
2: 那没有想到我们在地里看到的这样大的植株的菊苣啊，居然最后提取出来会是这样一个状态，很神奇。
1: 是的，而且非常容易受潮，这么打开几分钟就会成块，就结块。
2: 所以要赶紧密封好。
1: 是的。
2: 那现在呢，咱们这个提取物之后再进行怎样的一个加工呢？
1: 我们这里提取物啊，最后检验合格，打包运到我们济南的生产工厂，那么到了济南和其他的原料、其他的辅料来进行混合，来完成下一步一道道的制制，生产出真正的产品来。
2: 所以说在咱们新疆和田地区完成的就是种植，然后到提取，
1: 对，
2: 剩下的步骤就必须要去济南去完成了。
1: 是的。
3: 告别新疆和田的戈壁菊田，跨越4000多公里奔赴济南知其健康现代化深加工生产基地，在正式进入量产生产线之前，率先踏入菊苣的原料专属检测实验室。
4: 那这个实验室它所承载的功能主要是什么呢？
5: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料检测区域和一个成品放行的一个区域。
4: 那就相当于是从新疆来的原料要在这里进行检测。
5: 嗯，是的。
4: 那检测的步骤都有哪些呢？
5: 就是分为我们的一个入口检测，它是分为一个感官、一个理化还有一个微生物这一方面检测。
3: 每一份菊苣提取物都要过3道硬关卡。第一关先查杂质，从源头守住原料的纯粹度。第二关辨气味，对照菊苣的原生清润本味做嗅辨核验，确认没有异味。第三关测水溶，把提取物投入纯水搅拌静置，确认溶解均匀无悬浮沉淀，保证菊苣里的活性营养能被人体高效吸收。走出原料检测实验室，来到知其健康3期大楼的菊苣专属科研中心。这里最核心的使命就是把北京中医药大学团队在实验室里打磨出的菊苣萃取、营养提纯的精密数据，一步步落地转化成能适配大工厂流水线的标准化生产参数。
4: 怪不得这里会叫小试中心啊！
6: 对，
4: 就是在大规模生产之前，我们先小的试验一下。
6: 对。从产品的研发，从瓶瓶罐罐到工业化大生产，它总得有一个批量放大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往往这个过程非常关键，它是从研发到工业化大生产，它的关键的生产过程的参数摸索以及过程的控制点都要在这个环节里面把它弄清楚搞明白，这样的话才能够正常投入大生产。
3: 双实验室层层把关，筑牢品质根基，再搭配知其健康基地的全套先进自动化生产线，从原料安全到工艺落地全面路可控，让每一份菊苣产品都带着新疆戈壁的原生营养，稳稳送到每个家庭的手中。
4: 管总，当初您为什么要把这个知其健康集团的总部基地设立在山东济南呢？
0: 是这样子的。首先我是山东人，地道的山东人。那么我在这儿上的大学以后又在这济南在工作。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菊苣产业化基地放在济南呢，另外一个考虑是当地的政策是比较好的，比较宽松。另外加上呢，山东省本身就是医药的人才集聚的地方，所以说也有利于我们的招聘人才。我们2019年年底和北京中大学正式签约，那么在2021年我们就开始建设这个总部。到现在我们整个的生产总部我们投资了接近2亿。
4: 那这些应该是咱们这些年取得的一些成果和荣誉，是吧？
0: 是的。知其健康作为北京中大学的首家专利独占合作伙伴，这几年应该是发展非常快。因为知其健康一直是把科研看得很重，我们提出来科研立起，实业实干，先后获得了你像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科学技术
4: 二等奖。
0: 我们这几年就是首先是把这个一个组方变成了产品，然后把这个产品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产业，建立了菊苣的全产业链，
4: 就是3个1的一个转。

0: 化。
1: 是的。
0: 那咱们的产品现在能够看到吗？
1: 可以看到的啊，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感受一下。
1: 好的。张明教授呢给了我们两个组方，现在我们把它做成了两个产品啊，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我们叫通腑汤
0: 啊，
1: 另外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李元汤。
0: 两款汤啊，这两款的这个
1: 它都是水提物
0: 啊，汤色是有一点差别哈。
1: 是的，
0: 这一款其实泡出来有点像梨汤，是不是？梨汤的色泽啊。
1: 这个是李元汤，李元汤呢是菊苣啊，我们种的菊苣加上那个覆盆子，覆盆子，它这个特别是覆盆子，它对于企业多的人特别有效
0: 哦。
1: 你比如一晚上企业三四次、五六次，是吧？快的当天。就能感受到
0: 这么见效
1: 啊。是的，
0: 有能有一个好的睡眠哈。
1: 对，
0: 那我品尝一下这一款。
1: 好的。
0: 是有您说的，就是刚入口的时候能感受到那个菊苣的微苦。对，但是呢因为调和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回甘的那一缕清甜和清香，所以那个苦就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和突出了。
1: 对，
0: 这款汤整体的这口感我觉得还是挺清爽的。
1: 是的。
0: 嗯，
1: 这一个是我们通腑汤啊，通腑汤。通腑汤产品呢是菊苣加茯苓菊苣加茯苓，这也是孟河一派张明教授他们非常经典的一个传承。
0: 这款喝起来它有一点点这个微酸的口感。
1: 是的。
0: 所以啊，就是这趟旅程呢，我们经过这样全面的一个感受，也感受到了一方高原净土、一位原生好物、一项科研专利、一条乡村振兴的产业链，那一株小小的菊苣也正在书写着特色农业加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新答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改革兴则陇原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甘肃发展，殷切嘱托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牢记嘱托，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坚持改革破冰、开放赋能、创新叙事、产业提质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肃视察，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革命老区庆阳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创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累计落地数字经济企业500多户，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在黄土原上奔涌。
4: 加大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的这个对接招引力度，尤其是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企业，争取更多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企业、算力投资企业在庆阳落地，做大我们集群的这个规模。
2: 体制机制革新，激活发展一池春水。我省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配。

0: 制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精准发力。2025年，省属14家企业入选国家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科改示范企业名单。老牌国有企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白银集团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双赛道，通过核心工艺迭代升级，高端新项目投产落地，实现从传统生产向智慧制造的跨越式转变。
1: 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线实现了全流程智慧管控，现在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安全系数、节能环保水平都大幅提升，核心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标准。技改不仅盘活了传统产能，更彻底重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稳产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
0: 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甘肃持续深化跨省协同，借力赋能发展，彻底打破内陆封闭发展思维，依托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口岸多轮驱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兰州石化聚丙烯产品成功打入中亚市场，平凉红牛斩获冰鲜产品出口资质，笼阔出海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提升。
2: 我们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智慧通关、全程无纸化、提前申报这些举措，让通关速度快了很多，人力、时间、资金成本得到有效下降。
3: 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攀升。创新是甘肃实现换道超车、赶超竞位的核心快进键。金川集团攻克0.05毫米手撕镍带等卡脖子技术，海量新能源建成全球单体最大锂电铜箔基地，鸿宾新能源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建设，一项项硬核突破，标志着甘肃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华丽转身。2025年，全省7+1重点产业链产值达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
4: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0: 一幅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集群城市的产业跃迁图景正在陇原大地徐徐铺展。改革不止步，开放无止境，创新永无穷。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到拓宽对外开放空间，从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到夯实工业实体经济根基，甘肃以敢闯敢试的锐气、开放包容的胸襟，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现代化建设时代重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让改革创新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5: 省委常委会11号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赴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推进开放强省、活力甘肃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 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要常态化开展新贸对接活动，引入一批外贸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提升综保区、国际陆港、国际空港等开放平台能级，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

0: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造文化加思政育人品牌，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入实施铸魂强师行动，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落实尊师惠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聚焦化工、危化品、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生产车间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营运和农用车载人等突出问题，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风险，抓实整改，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强化确责、履责、问责全链条管理，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弘扬小喇叭育人优良传统，依托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等革命教育基地，深度挖掘和讲好我省长征故事，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要强化各级少儿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用好融媒体平台、校园广播等传播媒介，建设全覆盖的少儿思想教育矩阵。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护航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面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要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绿色转型发展，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9月10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殷嘱托，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加力推动“十五五”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主持开班式。
2: 胡昌生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锤炼坚强党性，夯实信仰笃定、坚如磐石的思想根基，锤炼对党忠诚、表里如一的政治品格，坚守公。

0: 忠心大义、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秉持知重负重、担当尽责的实践标尺，自觉做心中有党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觉做心中有民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培养科学思维、树牢时不我待的追赶思维、内隐外联的开放思维、公平公正的法治思维、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共情为民的余商思维，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觉做心中有责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永葆清廉本色，坚持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重自律、修正德、慎交往、正家风，保持自身正、自身净、自身廉，自觉做心中有戒的县委书记。胡昌生强调，当前要毫不放松抓实防汛减灾，迅速组织开展地灾点拉网式排查，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机制，牢牢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动态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细致抓实主动创稳，全面排查化解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按照15天预售规则，9月17号旅客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首日车票。
0: 和中秋短途客流不同，国庆假期长达7天，长途返乡跨省旅游客流将集中爆发，车票开售时间晚于中秋。按照15天预售规则，9月17号旅客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首日车票，9月17号至23号依次开售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车票，10月8号返程车票，9月24号开售。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区分车站起售时间，兰州各站点放票时间不一致，不要统一卡点。12306候补购票是官方渠道，成功率较高，没抢到票可以直接提交候补订单。购票后及时核对身份证信息，学生票、军人优待票等特殊票种乘车前完成资质核验，理性购票，不要盲目多买形成冲突车票，占用票源。开车前8天以上退票免手续费，临近开车退票会收取阶梯退票费。甘肃台报道。
2: 9月1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自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9月11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至此，兰州92号汽油每升涨至8.30元，95号汽油每升涨至8.86元，0号柴油每升涨至7.87元。甘肃台报道。随着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启动，三峡、重庆库区各地长江水位开始缓慢上涨，江边的不少消落带重新被江水淹没，航道条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为保障蓄水期间船舶的航行安全，长江航道部门根据水位情况调整优化航标，多举措保障蓄水期间长江航道航行安全。甘肃台报道。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未来3天，甘肃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小雨天气，其中甘南州降雨相对明显，局部地方有中雨。定西、宁夏、陇南及兰州、白银、天水、平凉等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陇东部分地方有雾，祁连山区持续有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兰州、白银、宁夏、甘南、定西、平凉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9号在一封致法国企业家的公开信中表示，法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预算中下调针对大型企业征收的附加税，但不会取消该项税收。法国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周提交这份预算草案，不过已有多个反对党表示将否决该预算。据报道，这项税收于2025年开始实施，最初计划征收一年，但随后被延长，适用于约300家年营业额不少于15亿欧元的大型企业。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声明称，这条光缆铺设在死海的北部地区，以之字形线路延伸。项目采用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可通过光纤感知微小震动和位移，相当于将整条光缆转化为一个大规模地震传感器网络。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地处秦岭南麓的辉县，群山巍峨壮阔，青山林海良田村落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幽秀丽、意境绵长的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越先往这些个呢是这个风吹石头跑不见任何草，这就想起那时候条件真的是恶劣，看到这些病杨树就看到我们那时候的苦难了。
1: 看着眼前笔直伫立的白杨树，仿佛和他一起诉说着父亲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一起把戈壁种成家的日子。但小时候的他并不认可父亲的带头行为。
0: 那时候觉得我们的父亲最终拧着大家该感觉少的呢，自己感觉就像是父亲少，现在就觉得是这种公心或者是这种信仰吧。
1: 这位在他眼中有点傻的父亲是全国劳动模范顾天祥。1972年，顾天祥靠着一股战天斗地的韧劲儿，带领着乡亲们修林带、引水渠，硬生生在荒漠之中一点

0: 点刨出了家园的模样。
1: 现在自己改上了，有的时候那就得有这个洒金和这个烧金和或者这个扔金和才能把这个事情改好。
2: 从黄沙漫天到绿水青山，从贫瘠落后到村富民安，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的蜕变背后藏着一位女支书最温柔也最倔强的坚守，她就是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甘肃省劳动模范顾红艳。今天就跟我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0: 这是顾红艳在村委忙碌的日常，父辈们守住了戈壁青旅，他又把眼光投向了乡村发展，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闯出一条兴业致富的新路子。
1: 我改上村书记呢，因为这些个原先这种种法知识可能先收入太低吧，想着结合这个乡村振兴一些这个文旅产业，因为带动我的农活呢，我们就打造了红田园来增加农活的收入，从这个手工作坊还有一些手工作所挖掘这些技术呢来增加农活的收入，想着就他们的这个日子越过越红火。去看看呢，今年的出这样天晒的咋的个了？哎，红姐，气死你了我！日经不生花了，它要是对黑色的花就是花特别多，水分多就是花多啊、基本是天就得打，那可能得两次到三次吧。
3: 就得把上面的这个白花全，就是经常两三次的要打掉。
1: 你看像这个盆里的这个盆，
3: 这个就是黑土了，
1: 这个就基本撑到90%了，这就。再晒个3-4天都是个礼拜，这个就能把从这个小缸那么大缸那出葱了，就。
3: 你看这个醋的颜色，需要酿到特别黑才算是咱们这个醋成功了。
1: 吃的见你还是豆的见了，它也是这样，你看它这还黄。
3: 我要尝一下这个醋有多酸。哎呦，太酸了，特别酸。但是顾书记说了，这个醋是咱们红旗村的纯手工醋，所以是又健康，含美容养颜。去年咱们酿的这个醋大概卖了有多少钱？
4: 卖了2万多吧。
3: 2万多？那这个收入其实还算是挺好的。
1: 种子还这样种？
3: 对。
1: 两个人之间的副业也就是。
3: 就不用再出远门了。
1: 对，
3: 在咱们院子里面就能挣2万块钱。
1: 就是的啊。今年苹果咋的个兄弟？
5: 今年的苹果也好着呢。
1: 才在院里的果那啥长得咋的个？
5: 今年的桃子还熟成还壳子。
2: 看我手里这颗爱心型的西梅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非常新鲜。顾书记，我们这会儿去干什么？
1: 我们这会子带你去个往这蟠桃园，全部是蟠桃。
3: 蟠桃。
1: 我们引进的新品。
3: 还有西梅。
1: 还有西梅。
3: 是您要带着我去体验一把这个采摘是吗？
1: 就是的，就你亲自干出看，采摘的那种心情。
3: 平时采摘的人都特别多，但是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所以今天是我承包了这片果园。好，跟着我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1: 这就是我的近几年引进的新品种。蟠桃。
3: 这个蟠桃也是新品种是吗？
1: 新品种。
3: 这种新品种其实等于是也解决了就是桃毛过敏人的这种困扰，是吧？
1: 对，其实。
3: 哇，这个好红呀，书记。
1: 最好的。小心。
3: 哎呀，真是爬高上低。哪个好，书记？已经掉了。
1: 没事。哇，那就是它是太多了。
3: 太熟了是吗？
1: 太熟。
3: 哇，这个直接感觉是就在上面吊着呢。
1: 已经熟透了。
3: 对。
1: 好。
3: 好幸福。
0: 一心想要带领乡亲们过红火日子的顾书记，敏锐地把握住了乡村发展的机遇。他打造了红田园综合体，创新红色教育加生态旅游加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从农家老醋、手工艺品等特色农产品，到研学拓展、休闲采摘文旅项目，让红旗村一夜兴，带动百业旺。
1: 让人类有个幸福的晚年，让子民呢就是出去呢放放心心的工作啊，光顾着扶老乡亲们，想的是各个卖日的大嘴巴。
0: 乡村美好从来都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从基础设施升级到村分民分的蜕变，从家家户户增收到邻里和睦相处。

0: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步入白露节气，北方暑气消散，秋意铺展。近期我省大气形势平稳，整体以多云阴天为主，河东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在气温方面，全省各地白天暖意尚在，最高气温维持在22到24度，午后体感舒适，但夜间降温迅速明显，最低气温回落至6到16度，一天之内仿佛跨越两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白露养生重在防寒润燥，早晚出门要备好薄外套，不要继续的单一出行，空气干燥要记得及时补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定西三市州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临夏、甘南两州市的局部地方是有中雨，像张掖、金昌、武威、兰州、白银、陇南、天水、平凉等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摄氏度；酒泉晴，9到24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0到23度；张掖晴，11到24度；金昌多云转晴，10到23度；武威多云转晴，10到22度；白银多云，11到20度。临夏小雨转阴，10到16度；甘南小雨，6到12度；定西小雨，10到18度；陇南小雨，16到23度；天水多云，14到22度；平凉多云，12到22度；庆阳多云转阴，12到21度。兰州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9到17度；甘肃矿区晴，7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8到23度；辉县小雨，13到22度；临潭小雨，8到12度；康县小雨，13到19度。两当小雨，13到22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2: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 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您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3: 挺阔、
2: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4: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3: 休闲一些、啊、
4: 防风对吧？
3: 对。
4: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3: 这太实用了，
4: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

0: 85的是吧？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0: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她来见我。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出示证件，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
0: 情况不对，快走！小周。

0: 啊、哦，
1: 杜老总，
2: 燕大哥，
0: 社长召见，快跟我走吧。
1: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
0: 哎，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好。走，请
0: 走。
3: 啊！让我狠狠地打！

0: 是谁啊？
1: 啊，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乔。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今天早晨，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乔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
2: 哎，你想怎么办？
1: 我们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处，你试试看吧。

你到城隍庙老街去见谁？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1: 周云啊。你不要紧吧？
0: 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
1: 这不怪你，不怪你啊！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回去。
2: 是。

0: 少爷啊，明天上午10点你到我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1: 是。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好，
3: 燕大哥，请。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
1: 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
1: 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
2: 啊，这倒是。
1: 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
0: 哦，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

0: 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哦，内部。嗯。哎呀，老兄，
1: 光复社内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 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桥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0: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 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0: 就像老丁，
1: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0: 放心吧。

0: 今天早晨，蔡委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于铁流小组、对蔡委会，乃至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 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夜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消灭银元和假钞。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1: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4: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5: 为张桥同志报仇！
6: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7: 为张桥同志报仇！
8: 为张桥同志报仇！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他要做什么？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想怎么办？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人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嗯，
2: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3: 广维在这儿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2: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1: 对，
3: 我，嗯，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4: 啊，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锦弟，还是你去吧啊！
2: 哎，我可不敢。让丽丽姐去啊。
3: 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2: 啊，谁啊？

0: 进来。
1: 燕叔叔，

0: 怎么了？叔叔，你哭了。叔叔乖，叔叔不哭。
1: 静萍，妈妈醒了吗？
0: 嗯。
1: 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记住他吧。
1: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2: 他怎么会？
0: 田野，又是田野。
3: 田野，是他。
4: 现在

0: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1: 你真是
2: 于如萍同志，你是清白的。
3: 哥，你和如萍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2: 是的。
3: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4: 嗯，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3: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
4: 小姐，你说的对。
2: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3: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2: 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查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2: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哎呀，
3: 你个小刺猫，啊，你脸上长的眼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贵方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

0: 一，正规医疗器械 U12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U13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U11，正规医疗器械；U1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U1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

0: 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2: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1: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节与普法送到木虎身边。
3: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玉通天理地，被视为华夏先民独有的精神图腾。近年来，甘肃的一次考古发现，竟与数年前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百余件玉器的玉料产地一同指向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戈壁。难道早在2000多年前，甘肃大地上就有矿脉被开采利用？他们在哪儿？而他们又是谁？本期丝路大讲堂带你探寻凿空之前陇原大地上的玉石之路，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5: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6: 啊！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嗯，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
3: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4: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哎，老弟啊，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4: 不敢，双英惭愧。
1: 假钞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假钞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4: 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4: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疆。
4: 南疆？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

0: 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江县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江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1: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0: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江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1: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0: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1: 哦，
0: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泾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1: 好厉害。
0: 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1: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0: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1: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0: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0: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买家只与他们交易，并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买家被共产党抓到，倒霉的只能是这些警察，因此他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买家。这就是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1: 这招实在是高啊。
0: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1: 哦，多谢社长信任。
0: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啊，
1: 请社长放心。
0: 好好干吧。

0: 喂，是我。哦，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京。

0: 江路站。
1: 好的，啊，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0: 不见不散。好、哦。

0: 有皮烟土，今夜到港，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秘密运进
1: 滨海的。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再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十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马组长，
1: 怎么样？
0: 我在电车上与他接了头，他塞给我一张纸条。
1: 纸条在哪儿？

0: 杜马？
1: 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0: 能肯定吗？
1: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两边整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0: 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要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1: 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0: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1: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
0: 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出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了。龚鹏兄，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 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 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两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哦，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龚鹏兄，请你当机立断。嗯。
1: 这个女人就是张桥的秘书。哦，时间快到了，
0: 怎么样，看到了吧？
1: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燕大哥又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
1: 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
0: 这么快？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0: 真想不到
2: 燕大哥
0: 如此的轻财好义，杜妈佩服啊。

0: 你看到了吗？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枪，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
1: 你这个败类！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
2: 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杜马机敏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哼！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燕双鹰。
2: 对呀，
0: 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2: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事不。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去吧。
1: 是。
2: 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2: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2: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
0: 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2: 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啊。
0: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2: 昨夜老狐狸对我说起时，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0: 哦，不错，真是人心叵测啊。
2: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公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马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0: 是这样。
2: 而今杜马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0: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辱命，请社长吩咐。
2: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马，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0: 明白。
2: 好了，我走了。
0: 哦，我送你。
2: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0: 好。小锦弟，橘子。
3: 哥，怎么了？
0: 我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
1: 嘘。

0: 一定在这儿，我跟上这个女人。哎，跟这个女人干什么呀？我们的任务是监视杜马。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
0: 你又知道了。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儿盯着，我去了。
1: 哎哎，你。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饮。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啊，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

0: 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着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5: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

0: 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悬浮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0: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锤

0: 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加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

0: 休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2: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199块钱，2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3: 挺阔、
2: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2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4: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3: 休闲一些、
4: 防风，对吧？
3: 对。
4: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3: 这太实用了。
4: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3: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4: 休闲一些，
3: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4: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4: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4: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啊，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好的。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1: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1: 啊。
3: 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2: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0: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3: 啊，他还没死啊？
2: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
1: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0: 他是谁呀？
1: 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你想要什么呢？
1: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原来相同。
0: 好，一言为定。
1: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0: 你能肯定？
1: 是我亲眼所见。
0: 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
2: 报复燕大哥，
0: 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1: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0: 你说吧。
1: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

0: 是我，杜妈。快接！这么晚了，有事吗？情况紧急，社长务必要亲自来一趟。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1: 双鹰是共党谍报。喂，喂，你是谁啊？啊，我是于如萍，是小景帝吧？
2: 是我，如萍姐，我哥呢？他出去了。这，燕双鹰，
0: 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
1: 李康的部下王悦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哦，王悦，
2: 是，王悦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
1: 出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到哪儿？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0: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3: 好吧，我马上到。
2: 喂，小景帝。

0: 社长，
1: 备车。
0: 是。
2: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唉，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英，
3: 小景帝回来了吗？
2: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说出大事了，让你回来后立刻到北京路的什么什么咖啡馆去。
3: 什么咖啡馆？
2: 那边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在问的时候已经挂电话了。
3: 一定是出事了。
2: 怎么了？
3: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共产党？
1: 你说的对极了。
0: 哼，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
1: 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你的身份。
0: 假的终究是假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1: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爱。
2: 是的，淑女，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这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可惜杜马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哎，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是谁？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
1: 你好啊，田野。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狐狸。

0: 说的对极了。哎，
1: 我们犯了大错了。
0: 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陈工鹏和光复社，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滨海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靠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暴露。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工鹏，加入光复社。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得不错吧？
2: 不错，你说得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0: 哼，
1: 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啊？
2: 金条美钞随你选，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吗？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
0: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2: 当然，陈工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
0: 是谁？
2: 放了我，你自然知道。
0: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成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3: 别冲动！
2: 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3: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哼，我不怕死，你呢？

0: 啊，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等等。
1: 没有走错房间，梅姨。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光复社社长陈公鹏，男扮女装，扮作假陈公鹏的佣人梅姨。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社长陈公鹏。死在公馆的假陈公鹏，不过是你的替身傀儡。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

0: 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0: 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 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6: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 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

0: 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5: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4: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节与普法送到木虎身边，
6: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个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每一个角落。
4: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玉通天理地，被视为华夏先民独有的精神图腾。近年来，甘肃的一次考古发现竟与数年前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百余件玉器的玉料产地一同指向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戈壁。难道早在2000多年前甘肃大地上就有矿脉被开采利用？他们在哪儿？而他们又是谁？本期丝路大讲堂带你探寻凿空之前陇原大地上的玉石之路，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3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恐怖的阴霾。我叫严韵瑶，是公共租界图书馆的馆员。本来我很庆幸自己躲在租界这片所谓的净土中，能够逃避令人恐惧的兵凶战祸。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将我推进了惊涛骇浪中。他叫燕双英，在图书馆认识的，算上这次应该见过三次面了。
1: 是你？
2: 是你？
0: 前两次见面都很平淡，可这次却令我永生难忘，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劫持的是日本人押运黄金的铁甲车。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鹰暗杀队的领袖。他领导的这支秘密地下抗日力量潜伏在租界中，以开办歌舞厅为掩护，利用日寇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态势，往返于占领区和租界之间，刺杀落水的大汉奸，破坏侵略者的统治，在当时可以说威震上海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日寇和汉奸无不谈虎色变。

0: 都准备好了，伯爵。
1: 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曹会歌舞厅门前见应郑雅树和林小将。
0: 明白。
2: 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
0: 是是是，弃暗投明。
2: 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哦，
0: 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
2: 嗯，
0: 来。

0: 小林科长点了我的牌，他是这儿的常客，我们是老熟人。去，是。小林科长，请你相信，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他的牌。嗯，哟西，请他进来。
1: 是，
0: 进去吧。
1: 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

0: 村上君，听说这次来华的天皇特使是陆军上将金井武夫阁下。正是。金井阁下到沪后，与维新政府的一切联络事宜，都由陈阁下以及社会联络部负责。
1: 有个问题能不能请教村上君？是什么？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
0: 金百合计划。
1: 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0: 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
1: 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
0: 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井阁下此来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通个气。
1: 原来如此啊！
0: 陈阁下一定要保密，

0: 半夜谁唱歌呢？
1: 不知道啊。
2: 哎，钱呢？哎，哪来的小船？
0: 奇怪，
2: 小心，上去看看。

0: 头，怎么回事？湖畔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放着这个留声机。
1: 谁的小船？
0: 不知道啊，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

0: 出什么事儿了？炸弹！炸弹！
1: 走出去看看。
2: 不用麻烦了。
0: 不好，有刺！

0: 电话线被割断了，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
1: 是那一线。
2: 我来了。
1: 他来了。
3: 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
4: 是。
3: 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
4: 是。
3: 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陈部长，您二位藏在桌后，守住大门。我和部下埋伏在露台的玻璃门旁，只要他进来，就乱枪打死他。

快来人呐！玉姐，玉姐，玉姐！

0: 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
1: 是的，你是军统。
0: 算是吧。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
1: 你就是猎鹰暗杀队？
0: 是的。
1: 你要杀我？
0: 你不该死吗？
1: 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
0: 凭这一点就足够
1: 了。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1: 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啊。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啊。
0: 说吧，
1: 说什么？
0: 你和那个日本人在商量什么？
1: 我们在说些闲话。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近近武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
0: 有、哦，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
1: 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
0: 是这样。
1: 兄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2: 刚刚你说
0: 日本人想把中国治理好，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战争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南京事件不过是日军失去了理性，那不过是偶然事件。淞沪会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军纪就非常严明嘛。
0: 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像你这样无耻的汉奸，甚至比侵略者还要可恨。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本来我有一个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

0: 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这样对她是个最好的教育。
1: 杀死我吧，
0: 我只杀汉奸。

0: 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
1: 李志群，夫人节哀。
2: 李主任，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他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啊！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 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

0: 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就这样，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
1: 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 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仿如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
3: 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这一鲜服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鲜服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才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1: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服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潮汕牛肉丸。
3: 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正宗潮汕风味一鲜服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 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Q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 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Q弹嫩滑，满口爆汁。一鲜服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服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下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3: 买贵了
5: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 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

0: 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1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着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
12: 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

0: 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啊！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 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哦，
1: 是这样。
0: 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嗯，就这样。 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两名守卫。当陈文汉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
1: 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
0: 很不幸。
2: 是的，谁干的呢？难道又是？你说的很对，又是猎鹰暗杀队。
3: 李主任，
4: 老胡，怎么回事？
3: 出大事了！特高科的小林员科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月朝会舞厅。
4: 什么？
3: 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
0: 你快去看看，走！混账！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竟然束手无策！
5: 是是，可袁厅长官，自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
0: 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仅仅3个月，杀害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至极。我们不但损失了两位政府要员。
6: 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小林元首座，都死于抵抗分子。

0: 们帝国的藐视，是对皇权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我曾多次告诫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邦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荔枝所在的地区活动。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悲剧才一次次发生。
0: 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
1: 对不起，袁田长官，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
0: 哦，是吗？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哼！我想提醒李阁下，梅机关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在维新政府当中，觊觎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
1: 袁田长官，我能说两句吗？
0: 当然。
1: 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10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
0: 哦，炸毁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的就是这些人？
1: 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80%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翰部长，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也是他们。
0: 哦，你怎么能确定？
1: 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奇形怪状的4轮摩托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在湖滨公馆，陈文翰的妻子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由7、8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对于长官的要求，智勋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
0: 李主任，明天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即将抵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新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新亚院华中联络部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
1: 请长官放心。
2: 这里就是猎鹰暗杀队的总部，位于皇朝歌舞厅地下，非常隐秘，所有行动都是在这里策划和实施的。我总是在想，是什么将我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与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也许一切都要从传说中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宝藏说起。

0: 老爷叔！
1: 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什么？
1: 你记住了吗？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到青龙脊，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老爷叔。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到青龙极寻找圣杯，这是什么意思？青龙极，
2: 痛快，觉得这
3: 什么又在跟这个小盒子较劲呀？
2: 痛快，咱们不行。
3: 就是，
4: 亚叔、小江，你们回来了。
2: 哎，
3: 栾英，你担心我了没有？
4: 大名鼎鼎的舞女，还用我担心啊？啊？
3: 没良心，人家可是一直担心你呢。
2: 看来浑身发冷。
3: 那是你本来就冷。不爱看就别看，一边待着去。
2: 我说你别着急啊，是不是？没人说我不愿意看啊，那得先征得你同意呀。哎，亚叔，咱们说好了啊，只要你答应，我可以从早上起来坐在你身边，一直看到夜里。
5: 那要是人家在吃饭呢？
2: 那我陪着。
6: 那人家要是睡觉呢？
2: 我也陪着。
6: 你这。
3: 说什么你？
2: 又来了！
3: 谁让你陪？瞧你这德行吧，长得跟墙皮似的。癞蛤蟆想的是天鹅肉。
2: 我是癞蛤蟆，可是除了我这癞蛤蟆，还有谁把你当天鹅呢？我看到有的人眼里啊。你连老母鸡都不如啊。
3: 说什么你？谁不如老母鸡啊？哪个说我不如老母鸡啊？哎呀，
2: 不是，你比老母鸡强多了。
3: 你个大笨蛋，你还有脸说我？我要是老母鸡啊，你就是个大废物。
2: 谁是大废物啊？
3: 你就是你。
2: 我怎么是个大废物了？
3: 就你那动作比那老乌龟还要慢啊。今夜动手之前也不知道谁对我说，有我保护你不会有事的，包厢外的四个特务交给我。哎呀，
2: 是我说的。
3: 结果呢？
2: 结果，哎呀，只打死了两个，那是因为
3: 因为什么？

0: 啊，就是因为你太慢，幸亏我多了个心眼儿，腾空窜了出来，在空中干掉那两个家伙。要是我从包厢门走出来，哼，那就算行了，死的就不只是小林园和张宏达，还多了个我郑雅淑。
1: 你不是这外头的特务听到包厢里的枪声，那提前做好了准备。

0: 到甘味。
1: 哎，你说我这出手已经够快了，可是没想到还是让那两个家伙给躲开了。
2: 说得好听，还保护我呢，整个就是个大废物。
1: 哎，我的自尊心严重的受到了伤害。
2: 你才不会呢，就您的脸皮啊，比城墙拐弯还厚，自尊心啊比大块鹅卵石还硬，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啊？
3: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4: 就是啊。
5: 小江，我要是你啊就不惹他。
2: 怎么样，这次行动我们干得漂亮吧？
5: 嗯，还可以吧。
2: 就不能夸人家一句吗？
5: 漂亮。
2: 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呀？
5: 怎么奖励？
2: 带我们到外面庆祝一下吧。
3: 对对呀，啊，
1: 好啊。整整一个晚上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听。
2: 大家看见了吧，我就说没人能伤害得了他吧。
1: 这你可说错了吧。哎，应该说我这叫心理素质好，自尊心恢复得快，刚刚被伤害刷了一下马上就好了。
6: 要我说啊，你们俩就是一对活宝。
4: 对。
1: 哎，双影，走吧。
2: 走吧。
5: 哦，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嗯，
2: 扫兴。
6: 伯爵，那我们就先去了。
5: 去吧。
6: 嗯，走走。
5: 哎，注意安全啊，不要离开租界。
6: 放心吧，没问题。
5: 怎么，你们不去啊？
1: 哎，留下来陪你啊，谁让咱们都是朋友呢。
2: 你不参加我们到哪儿都没意思。自从老头子去世后，你整天对着这个小木盒发呆，你究竟在想什么？
5: 这是老头子留下来的，说是关乎着一笔巨大的宝藏。听他话里的意思，似乎与70年前的太平天国有关。
1: 宝藏？
5: 嗯。
1: 嘿，霍州商鹰，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个爱钱的人呀，怎么这会儿财迷转了向了？这老头子死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这人到了这个年纪，临终前说的话你能信吗？
2: 哎，咱们老头子钟天祥可不是个老糊涂，那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总批霸，不管是青帮红帮还是街头流氓，都得瞧咱们老头子的脸色行事，他说的话还能有假？
1: 谁说老头子老糊涂了？我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容易产生幻觉。
5: 不，老头子一直很清醒，而且据我所知，他年轻时曾做过太平军的将领，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逃离军队来到上海，才成立了现在的忠社。他留下的这枚大印，
7: 款式
5: 正
7: 是与忠王有关。
5: 这就说明老头子绝不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1: 哦，哎，可是以前我可经常听说什么什么墓穴宝藏啊，什么地下财富吧，全是假的。
5: 不管真的假的，先弄清楚老头子遗言的意思再说吧。
2: 嗯。

天国纪事。南王传记，西王传记，北王传记，英王传记。

0: 是谁？
1: 这里是开纳路图书馆吗？
0: 是的。
1: 我听说整个图书馆都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图书。
0: 没错，你要有关哪方面的，我给你推荐。
1: 我想看一看有关忠王李秀成以及东征军的历史资料。
0: 请稍等。
1: 小心。

0: 说完传记和太平军东征记事可以吗？
1: 好，非常好，谢谢。图书馆是不是只有你一个馆员？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熟练的操纵高梯就能看得出来。
0: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如果馆里的工作人员够多，你就不会练就这样一套节省力气的办法。
0: 你是个聪明人。是的，整个图书馆只有馆长与我两个人。
1: 只有两个人？
0: 嗯，我们这里是专科形式的图书馆，平常来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很闲。
1: 看你的工作是一种享受。
0: 谢谢，那里有桌子，你慢慢看吧。
1: 谢谢。

0: 青龙棘。
1: 你还在这里？
0: 啊。怎么了？
1: 你的表情好奇怪呀。
0: 啊。
1: 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0: 啊。我找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1: 哦，需要帮忙吗？

0: 这张东征图显示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经路经
1: 苏皖
0: 交界的龙虎山。
2: 是的，那是天国胜利十二年，也就是西元1862年，忠王李秀成大兵压境，在上海外围击破了洋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并攻占了松江、江湾、吴淞等地，将租界团团包围。洋人万分恐慌之下，派出使者面见李秀成。李秀成看在同是基督弟兄的份上，与洋人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合约，而后率军离开，一路东进。三个月后，李秀成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击溃了淮军团练使李广华的军队，成功打开了通往安徽的大门。大军在龙虎山的青龙集休养一个月后进入安徽。
0: 李秀成的大军曾在青龙集休整？
2: 是的，这些在我给你那本忠王传记中都有记载。
0: 时间太紧，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看能不能这样，让我把这本书和地图带回去仔细研究。
2: 按图书馆的规定，馆内的书籍是不允许带走的。
0: 好，我可以把钱压在这里，看完后一定奉还。
2: 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馆长。
0: 谢谢。

0: 青龙集，青龙集，真的有青龙集。哦，
1: 先生，馆长说可以把书借给你，但要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好的。

0: 你叫燕双鹰？
1: 哦，是的。
0: 这个名字很特别，你在皇朝舞厅工作？
1: 哦，是啊，那是我自己的舞厅。
0: 你是开舞厅的？
1: 是啊。
0: 不像。
1: 哈，那我像做什么的？
0: 看你的穿着像记者或者作家。
1: 多谢台，我就是个开舞厅的。
0: 你肯定还有第二职业。
1: 也许吧，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叫严韵瑶。
1: 记住了，谢谢你，严小姐。
0: 不客气。
1: 再见。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
1: 馆长。
0: 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
1: 您怎么知道？
0: 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酋长呀，哦，人家也火气，美食富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国家师傅从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没有颗粒和很薄，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1: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1: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 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 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 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
4: 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1: 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4: 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99块钱2斤，对。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啊？
1: 这绝对不行，主持人肯定不行。
4: 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

0: 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哎，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海

0: 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 筋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5: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2: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节与普法送到木户身边，
6: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2: 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
7: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8: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已经到古代大渊国境内了吗？咱们都走两天了，还没有穿越过呢，去转转吧。
1: 不行，你以为穿越像逛商场这么随便，说去就去啊？
2: 就是，我也这么认为。
0: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我要下车。
1: 你说下车就下车，你要下车干什么去啊？
0: 我坐车坐累了，下车活动一下。
1: 好吧。喂，你活动一下，不用跑那么远啊。

这是什么？这个头部像是古代的马雕。啊！这块古石雕可是个宝啊！我要研究一下。科科，你去跟上小琪，别让他跑太远。

0: 古代大渊国的骏马石雕，会不会是大渊国特产的？
1: 我给你拿钱。
2: 可可，你在干什么？快回来！
1: 这猎鹰真讨厌抢我的东西。
0: 小琪呢？

0: 嘿嘿，可可，我给你准备了一件好东西。嗯，这是前两天买的西雨花巾，可可，你看漂亮吧？
1: 真漂亮，是给我的吗？
0: 你让我穿越，我就把花巾送给你。嗯，
1: 这可不行。嗯。
0: 可可，你要不想要这块花巾，我就把它送给别人了。咕咕咕咕，
1: 小七，我要。大心莲英，小七，
0: 去古代大渊博喽。
1: 西域花巾是小七送给我的，可是被猎鹰抓破了。这个猎鹰真讨厌。哼，
2: 你竟然。

0: 哎，你看，长谦大人，这就是我们格里布领主大人的官邸。
1: 给我来个。
2: 杜桑，辛苦你带我们进来。
3: 真是好马啊！进入贵宝地之后，我多次看到这种高头骏马，请问这是大渊的特产吗？我们大渊国这片地区出产好马，都归属格里布领主大人管辖。这里的马可真是漂亮啊！我们的小骆驼更漂亮，走过火焰山、沙漠、大湖、雪山，到了这里，大家都可以歇歇了。小骆驼，你也要开心点。
4: 是啊，真是太好了。哎。
5: 你们格里布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格里布大人本来是很好客的，在平时一定会好好招待各位。现在又怎么了？塔纳那个小丫头没看见我们吧？你也想太多了吧？
4: 咱俩跟了他们半天，要发现还不早就发现了？哎，就这么几颗干杏，怎么连杯茶也不给？还说这位领主好客呢，这算哪门子好客啊？
2: 不可这么说，太无礼了。
6: 格里布大人到。
5: 我们这儿正闹旱灾吃水紧张，怠慢旱事大人了。
2: 领主大人，汉使张骞初到宝地，想不到遇上旱灾发生。我大汉一向善用水利，营造灌溉，积累了不少抗旱所得。如不嫌弃，张骞愿意效劳，或对领主有所帮助。
5: 啊啊啊！原来贵国能用水利抗旱，张大人您看我们这儿怎么才能用上贵国的营造法呢？
4: 出
2: 到此地，张骞愿把所学奉献给领主，如何营造，全听领主定夺。
4: 汉使客气了，还请汉使再辛苦几天，帮帮我们大渊国，解决了旱情，我必有重谢。
2: 要想把田地都灌上水，您得派一些人帮助我们勘察。我要先熟悉此地农田概况，才能找出抗旱的良方。您觉得呢？
5: 那需要多少人，多长时间呀？
4: 可能得几十个人，忙个个把月才行。
5: 不行，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真能耐。要是再捅出一个大娄子，
4: 张大人，我们这个小地方本来就因为旱灾闹饥荒，哪里还能派得出人手啊？您是大国特使，想必用不着帮手也能找出抗旱的良方。<笑>这位格里布大人真小气，钱也不出，人也不出，就想让大人为他白辛苦，真是岂有此理！
3: 这些草料太干了，我跟他们要一桶水，他们都不给，说是闹旱灾，没有水。刚才我明明看到他们的马都有水喝，明明是小气，不想给我们水。他们请张大人和唐大哥进去，还不让咱俩进，真叫人生气。
1: 咱们就在这儿等会儿吧。
3: 咱们来的路上，我一直觉得好像被什么人跟着，你注意到了没有？
1: 没有啊，我后背又没长眼睛，你看花眼了吧？
3: 反正我不放心。 趁现在闲着，我出去看看。
7: 真是急死人了！城里城外找了半天，小琪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0: 忽突忽起这两个马匪躲在这里，肯定有事情发生。
1: 张谦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呀、啊？我都快要饿死了。
2: 你就知道吃。我问你，咱们出来的时候，你把那小孩绑好了吗？
1: 捆得结结实实的。
0: 他俩刚才说的小孩，会不会是小琪？
2: 你是谁？我们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0: 见过吗？我可不记得，我是来大渊国做生意的商人。你们两位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干什么的？你管不着，做你的生意去。
0: 我和做生意的伙伴走散了，请问你们两位有没有见过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小孩？

0: 你想打听他们的下落吗？
1: 老头没见到，小孩倒是有一个。
2: 是小琪，你们说的小孩子就是我的同伴，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儿见到他的？
0: 我越看他越不顺眼。
3: 这两个人是马匪，快抓住他们！
4: 叫！
3: 怎么是你啊？你在干什么？
2: 我在找弟弟，他可能被马匪抓走了。
4: 站住！站住！
5: 我的马，这里的马怎么这么高大呀？
4: 站住！
0: 好马呀！
6: 糊涂，走这边。
2: 我要去找弟弟，马匪一直跟着你们，一定要让张大人小心。
3: 谢谢了。
0: 想不到这里的骑兵马这么快。幸亏咱们逃出来了。
1: 那不还全靠我机灵？咱们可以回去吃饭了吧？
0: 真笨，还说机灵呢。大哥派咱们出来是干什么的？
1: 大哥要咱们打探张谦他们在哪儿落脚。
0: 对呀，咱们还没有打探出来。要不这样，你比我机灵，你回去盯着张谦他们，我去给大哥报信，顺便看看那小孩绑好了没有。
1: 我这活好像比你的活难干呢，不过我比你机灵，难点也不怕。那我就去。
0: 就你还比我机灵，最笨的就是你。

0: 看你还敢不敢自己穿越了！
1: 我可真听到了一个大秘密，我们要赶紧去告诉张骞啊！
2: 哼，这个格里布又小气又不讲理，不给我们派人手，还硬逼大人帮他们抗旱，真是叫人来气！
3: 我担心的是，就靠咱们几个，很难快速找到抗旱的良方。
4: 格里布对大人不友好，马匪又来捣乱，我们不如离开大元算了。
5: 领主有求于我，我不能置灾情于不顾，为了百姓受点委屈，我不在乎。
6: 看格里布那架势，恐怕咱们不帮忙，想走也走不了了。
7: 啊，这儿有家客栈，咱们先在这儿住下吧。
5: 走，看看去。

0: 大哥，张谦他们住的地方是我一个人探查到的，我记得吗？您不是说找到张谦有赏吗？啊，
1: 天都快黑了才找到他们，还吹什么机灵？
0: 大哥，我都快一天没吃饭了，咱们去大吃一顿吧。
2: 你这么晚才回来，还哪有时间去吃饭呢？再说了，我和大哥已经吃过了，你不是机灵吗？机灵可以当饭吃。
0: 你们
1: 俩别吵了，赶紧去张谦他们落脚的客栈把活干了，等拿到了汉杰

0: 咱们要去弄大渊宝马呢？
1: 大渊宝马，
0: 这你都不懂？咱们见到的两个骑兵骑的都是好马。大哥说了，大渊国产好马，咱们要在夺取汉吉的同时搞到宝马，将来在马匪大会上会更有面子。

0: 杀你！哎，大哥，客栈老板抓来了。想活命的话，告诉我张乾住哪个房间。快说！
1: 就是那间灯比较亮的屋子，他就住那里。让他们早点睡，别浪费灯油了。
2: 好，回去不许乱说，你要敢坏我们的事，你全家都别想活命。
3: 大哥的计划真是高啊！等张谦睡着了，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汉杰还不手到擒来。
4: 进城时，我见城外的田地里有简易的灌溉水沟，远处还有河流，想必他们平时是用河水灌溉。
5: 想起来了，咱们来的路上经过一条大河，河水都快要见底了。
6: 看来是河里的水太浅，流不到水沟里。只要能让水从河里流到沟里，旱灾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我可以给他们做水车，把水从低处运向高处。受旱田地面积广大，恐怕需要几百架水车才够用。况且水车容易损坏。
1: 不是长久之计。真对不起张大人，请您早点睡吧。这灯油很贵啊。
2: 这灯油才值几个钱啊？
1: 这，各位大人就算帮我一个忙，我多有得罪了。
2: 你也太小气了。
3: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们说几句话就休息了，只需片刻。
2: 谢谢，谢谢张大人。

0: 可能是饿了，我去拿些草料来。大哥，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
1: 咱们要小心，不能让他们发现。等他们睡了，咱们就动手。
0: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大哥，我能不能去吃点羊肉啊？我一天都没吃肉了。
1: 没出息，把肉拿到这里来吃。
2: 哦，好。哥，咱们要再找不到张骞他们，这胖马匪的计划就要得逞了。我也急啊，咱们可是已经找了5家客栈了。
3: 大旱的河流筑坝法，可以用来在枯水季节提高河流水位。
4: 太好了，那我们就告诉格里布，让他在河上修水坝，这样不就能解决旱情了吗？
3: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河道那么长，不是在哪儿修都行的。水坝选址非常重要。
4: 我们要对河流的整体情况进行勘察。整条河，那要勘察多少天啊？
3: 时间不早了，你们都去睡吧。明天勘测河道会很辛苦。怎样让勘测容易些呢？
0: 这是我的羊腿，你个烂鸟不许跟我抢！
4: 是胡骑、胡涂还有金鹿晗。
3: 啊！
0: 腿，你个烂鸟不许跟我抢！

0: 又是你们这群马匪！
1: 猎鹰！啊！
2: 我想到办法了，
3: 造一只会飞的木鸟勘测河道。
1: 可惜了好机会。
2: 给我！
1: 给我！
2: 你想干嘛你？
1: 哎，快呀！给我我的羊腿！
4: 多好的计划都会被你们给搞砸了！我还想不通，气死我了！给我！情况怎么样？哇，好漂亮！咱们可以在这儿抓鱼、烤鱼吃了。烤鱼啊，我最拿手了，还是我来烤吧。哎，大人，难怪这城里没水喝。
2: 这条河的河水也快见底了，
5: 河水这么浅，就算修水车也没法用啊。
6: 你们看这条河，地形复杂，河床深浅不一，宽窄差异很大，恐怕不易找出合适的筑坝位置。
2: 那河水坝不是修在哪里都可以吗？
6: 水坝必须就在合适的位置，否则只会劳民伤财，起不到抗旱的作用。
4: 哎，
2: 啊！

0: 四集信。
1: 我练习了一个新动作，做给你看。
2: 啊，先抹点眉粉吧，小心手滑。
1: 不用。
2: 哎，我说什么来着？
1: 这次听你的。再来。
2: 厉害呀，我还以为你吹牛呢。
3: 鼠小弟，你怎么不跟马小跑和龙小飞一起玩啊？
1: 是啊，你在看什么？
0: 我在观察你们两个呀。
2: 哦，我们俩？
0: 我觉得你们很有趣，小跑是个急脾气，小飞却总是那么气定神闲，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就是这样千差万别呀。他们俩虽然性格反差大，但又都是关心他人的好孩子，这种单纯善良的本性是共通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了。
0: 性格，本性。
3: 没错，先生带大家来领会一下这个性字吧。姓字来源于生字，这是甲骨文的生，像小草从地下冒出芽来，本意是出生生长。姓字最早见于小篆，是在生的基础上增加了表意的心，后来演变为现代汉语的姓。姓字常用作指人的本性及天生的性情，比如性格、性别、性命、

0: 个性。三字经的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我读过这句，意思是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只是习惯有差别。
0: 没错。再来看东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中有一句，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意思是年少时就不喜欢迎合世俗，自己的天性是热爱自然。陶渊明不愿向权贵屈服，最终辞官重返田园，主要就是受到追求自由的天性的影响。
1: 我知道了，先生，他的诗有时就像他的人一样。
0: 说得好。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中记载了很多品性高洁的人物，不仅有不畏权贵的陶渊明，还有独爱莲花的周敦颐。
2: 那先生，您快给我们讲讲周敦颐吧。
0: 好。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认为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而莲则是花中的君子。他在《爱莲说》中写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很多人追求的是像牡丹一样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却想像莲花一般，保持这种不受外界不良习气沾染的高洁品性，做有修养的君子。
3: 我还是不太懂，莲花为什么代表品性高洁呢？
0: 莲花从污泥中生长出来，自己却不被沾染，用来诠释修养心性，不同流合污的品性最为合适。
2: 我们也要做像莲花一样的君子。
0: 好孩子，那你们想如何努力呢？
2: 坚持愿意分享，乐于助人的品性，
1: 培养自身乐观向上的性格，
3: 还有尊重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性格有不同的特点和魅力，就像马小跑和龙小飞。
0: 很好，先生再补充一下，还要诚实守信，做事认真。
2: 也像我和龙小飞吗？
0: 你们都是注重品性修养的好榜样。
3: 第25集，恩，这些吃的是谁送给咱们的呢？
4: 龙小飞，你今天是最早到教室的吧？你看见是谁把这些吃的放在咱们课桌上的了吗？
1: 没有。
3: 上次暴风雨过后，你们帮我修好了房子，我想感谢你们，所以就送给你们一些好吃的。
2: 小鹏，同学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3: 应该的，因为
0: 小鹏，让汉字山来帮你回答吧。汉字山，赐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

0: 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2: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永昌麦田单产突破，
1: 扣除水分杂质，实际亩产647.76公斤。
0: 鼓浪畜牧逆势增长。
2: 那现在截止到我们8月已经发了，
3: 截止现在从我们中心发我全国的肉药达到了310多万只。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

0: 威省政府迅速部署，把扩量、提质、演练、增效作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着力点，带领陇原儿女直面寒旱土地先天短板，依靠科技赋能、良种突围、模式革新，打破低产低效瓶颈，走出了一条逆势增量、提质增效的特色农业之路。
1: 我们今天是到兴城子镇西白村开的这个小麦田间实施测试。
2: 今年我们期望达到更高的水平。
3: 取样、收割、称重，测产专家正在这片麦田里开展实收测产。我现在身处永昌县新城子镇千亩小麦示范田，这里海拔2000多米，地处寒旱灌区，低温、水资源紧张、无霜期短，这些都是摆在当地种粮面前实实在在的制约因素。过去春小麦产量卡在500公斤左右，很难实现突破。今天就在这片地里能测出来多少公斤，我们拭目以待。
4: 这个长什么呀，或者呢都得能打多少车辆新年没有这么。
5: 进入收获季，赵世清站在田埂上看着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这块地他已经种了20多年，虽说这些年产量逐年上涨，但今年雨水少，对于收成赵世清心里没底。永昌县作为河西走廊核心产粮区，142万亩耕地受高海拔、低温、土壤贫瘠、水资源短缺三重制约，普遍增产难、增收慢。粮食生产遭遇瓶颈，寒旱畜牧产业同样大而不强。以鼓浪县为代表的河西草原片区，肉羊养殖基础雄厚，但长期散户散养、品种退化，深陷多而不优、溢价无力的困境。受自然条件和传统种养模式的约束，甘肃寒旱农业一度靠天吃饭，增粮遇阻。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甘肃破局指路。寒旱农业扩量绝非盲目扩面，而是立足资源禀赋，向科技要产能，向良种要品质，向模式要效益，实现高质量的结构性增量。
2: 我们每年有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对比试验，筛选出适宜我们当地种植的品种。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迭代升级，从这个围垄沟泊到浅煤滴灌，再到我们现在的覆膜学步，技术在大面积的应用，也促进了我们这个小麦产量的大幅度的提升。别
5: 说起，陈建平在一线跑了20多年。覆膜保伤、精准滴灌、配方施肥、精量播种，四项技术都是一块田一块田试出来的。
2: 覆膜学步这个主要是为了保伤、增温、除草，然后滴灌带它是精准的水肥管理，它做需要多少水多少肥，我们可以精准的控制它的量。而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时候，水和肥同步进行，按照作物生长需要可以及时的供给。
5: 测产现场，赵世清全程紧盯，取样编号、电子秤归零、水分仪读数，每个环节都凑近了看。
2: 今天实收测产，扣除水分杂质，实际亩产647.76公斤。
4: 根据今年这年成也就不错了嘛。
5: 技术稳不稳，旱年见真章。有几组数据，赵世清烂熟于心。大水漫灌阶段，一亩地播种45公斤，亩产450公斤。2018年推广浅埋滴灌技术，亩产提高到550公斤。2023年采用覆膜学播技术，亩产突破600公斤。今年天旱，亩产达到647.76公斤，验证了技术的稳定性和抗逆性。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309.25万吨，连续5年稳定在1200万吨以上，牢牢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6: 涨多少涨？
7: 这八步怎么样？这是价格还可以。
3: 在我身后的是鼓浪县巴布沙羊产业链服务中心，此刻来自新疆、四川、河南等地的货车排成长龙，装车、过磅、检疫、发车，一天15000只羊从这里发往全国。2025年全国肉羊存栏量整体下滑，鼓浪却逆势上行，肉羊存栏量从1335末的243万只攀升至目前的381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鼓浪的羊为啥越养越多，越卖越火？各地的客商为何年年

0: 岩渣堆来这里收羊。
1: 啊，我新疆喀什来的，差不多3000公里。
0: 3000公里跑来鼓浪收羊是为啥？
1: 啊，这边的羊的价格亲民，价格合适嘛，还有出肉率好。
2: 因为我们在这边拉羊拉了有10年了吧，这边羊也多，服务也好。
0: 您大概一年能卖几批出去？
3: 能卖10匹。
0: 能卖10匹，一批40万就是
3: 400多万。
4: 出栏批次稳，市场销路广，柴秦川的养殖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早些年以散养为主，养殖粗放，品种杂乱，品质没有个统一标准，商贩上门随意压价，辛苦一年时常亏本。入驻标准化养殖产业园后，他搭上两种改良科学养殖的快车，养殖效益稳步提升，除去饲料、人工等开支，每年纯利润稳定在20万元左右。农户增收、客商云集的背后是鼓浪肉羊产业的转型升级，当地告别粗放式扩规模的老路，转向品质化、标准化发展，两种培育成为产业提质增量的核心抓手。
5: 这些就是精武肉羊的羔羊。
4: 鼓浪县联动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华州农业大学等高校，在繁育基地开展精武肉羊定向选育，为产业提质蓄力。
5: 就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尾巴选小，把繁殖力选起来，因为它用了副本。我们把繁殖力要选到跟湖羊差不多。
6: 用杜波湖羊、小北寒羊还有东府里生这4个品种去进行一个饲养的杂交。杂交之后，我们是根据一世代一世代往前推，就是推到每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都会对它的一个生产性能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采集。
4: 通俗来讲，四元杂交就是给肉羊做优质基因拼图，把4个品种的优势性状组合到一起，筛选出生长快、抗病强、繁殖率高的个体。
7: 我们预计呢，就是说经过4个世代，计划于2028年正式申请认定。那么新品种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少吃、快长、抗病能力强，而且它具有这个多胎。
4: 两种迭代注入核心动能，如今鼓浪肉羊两种化率超90%，22万座标准化暖棚，20个现代化产业园全面替代传统散养，全县肉羊存栏稳定在381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
5: 但下一步我们说是要这个提质，那么应该要从种、这个羊和肉3个环节来共同发力。首先要从种上，我们要有鼓浪本地的这个培育的这样一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养殖饲养环节，用科技的力量把这育肥的这个环节也要拉起来。第三个呢，我想的就是在这个羊肉产品的附加值的提升，精分割产品的溢价方面，那么要打造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
4: 扩量不止于规模，更在于流通革新。依托巴布沙羊产业链服务中心的数字化交易平台，鼓浪肉羊实现线上竞价、统一检疫、集中外销，打通了从养殖场直达全国市场的销售通道。
8: 我们鼓浪羊产业的扩量不是粗放的堆积数量，而是迭代式、高质量、可持续的扩量。那么这几年，我们靠棚舍标准化稳住规模，靠自主良种稳住品质，靠数字平台稳住市场，靠全链条服务稳住百姓收益。那么这个也正是我们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科技赋能、集群增效的真实体现。那么这几年，从我们鼓浪走向你，比如说从走向新疆、四川、重庆、云南、宁夏等全国各地啊，现在是规模持续增大，越来越多。
4: 永昌麦田单产突破，鼓浪畜牧逆势增长，立足涵汉禀赋，甘肃聚焦牛羊菜国熟药2种8大产业集群，布局25个重点产业片带，投入210亿元财政资金，实施196个重点项目。2025年，全省牛存栏546.4万头，居全国第七；羊存栏2816万只，居全国第三。出栏量同比增长6.8%。八大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立足涵汉资源禀赋。以两种赋能、科技强农、模式创新破解发展短板，推动农业生产从靠天吃饭向科技

0: 经验，从零散种养向集群发展迭代跃升，持续做大做强现代涵汉特色农业，以高质量产业增量夯实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甘肃农业现代化新篇章。
1: 从永昌麦田的旱年高产到鼓浪肉羊的逆势增收，涵汉土地的增产突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土地有限，创新无限。甘肃把先天短板变成了后发优势，让每一寸涵汉沃土都释放出产业增量、民生增量。扩量是根基，是底气，更是涵汉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步。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陇原大地正以文产保供夯实粮食底线，以产业扩容激活乡村动能。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画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民生为大，守初心。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1: 铁凝率队来甘开展历史文化

0: 遗产保护立法专题调研。
1: 我省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压实秋收保障举措，用丰产答卷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圆满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幸福是最终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深情叮嘱，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两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件件难事破解，一个个梦想成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陇原人民。深情润陇原，实干惠民生。2024年9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视察，和群众亲切交谈。两年来，枣林西社区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创建多彩老年班级，结对帮扶高龄老人，盘活食堂资源，建成名厨亮灶标准化厨房，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
2: 点了几个菜，吃了味道也不错，离家也近，好多老年人家里面做饭呀不方便，在这的话可以多打几个菜，吃的也比较全面，营养也比较丰盛。
1: 目前枣林西社区幸福兰州长者食堂日均服务老人200人次以上，覆盖周边20多个小区。老年大学开设12门课程，组建10支艺术团队，8部老旧电梯完成更换，一幅朝夕美好的幸福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3: 深耕网格精细化服务，常态化排摩居民的急难愁盼，坚持小事做实、难事做细、实事做好，让群众真切体会到家门口的幸福，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围绕总书记关注的一老一小，我省各地一个个惠民工程相继落地，让城市更新更有温度，更见细节。走进玉门南街社区刚建成投运的儿童友好空间，处处充满鲜活的童趣，干净舒适的场地，细致周全的防护，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闹，尽享户外童趣时光。
4: 这里有很多很多玩具，有秋千、跷跷板，还有滑梯。每天跟哥哥来这里玩都很开心。
1: 安居是民生之本，宜居是幸福之基。临夏市持续推进危旧房翻建改造民生工程，实施棚户区改造20960套，老旧小区改造11073户。
5: 房子翻新过来了，车棚也做上了，走好卫生间管理面进去了，居民室怎么烂，老房子改成了个新房子，俺们看见高兴啊。
1: 办好民生水利大事，造福旱区百姓。初秋时节，定期是安定区连片的高原下菜长势喜人。得益于引桃灌溉工程，这里的高原下菜喝上了甘甜稳定的桃河水。
6: 现在用了桃河水以后，它蔬菜的品质就大大的提升了。特别用了机关，省时省力，省钱。农业合作社允许节省了30%-40%。
1: 截至目前，定西市5个县区1159个行政村已接通自来水，205万城乡居民吃上了引桃水，引桃灌溉面积稳步提升至45.72万亩，涵盖马铃薯、中药材、高原下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全力稳就业、保民生、强保障，我省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新发展方式，倾情服务、轻质赋能、倾力施策。肃北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等重点群体，让本地优质就业岗位与青年人才精准对接，为返乡青年搭建起干事创业的优质平台。
7: 常态化开展了宣讲、企业观摩活动，让我们毕业生能够直观地了解本地企业岗位需求，各类就业扶持也十分暖人心，人才驿站也有效降低了求职成本。
1: 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我省持续深化智慧医疗建设，大力推进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一大早，晋宁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四楼耳鼻喉科诊室外就排起了长队。在北京301医院一号难求的耳鼻喉科专家号，如今在晋宁县人民医院就能挂上。当地依托归雁工程，邀请60多名省内外医学专家开展义诊手术

0: 指导20余次，受益群众2200余人。
1: 耳朵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这次听到韩教授回到济宁来坐诊，我赶紧就预约了。韩教授看得特别细，很耐心，不出县城就看上了名医，真是太方便了。
0: 民生工程提质效，幸福生活节节高，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惠民实事映照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笑脸。这是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总书记嘱托造福人民的真实写照，更是实干答卷最生动的注解。立足新起点，甘肃将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凝聚起陇原儿女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3: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刻感悟立党为公的政治使命、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责任担当、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带头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审慎用权，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主动创廉，建设廉洁甘肃，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甘，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李静泽、李威参加调研。
3: 在甘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天水、嘉峪关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文化街区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监督管理工作、立法意见建议等情况。铁凝表示，甘肃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文化强省建设，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加快建成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推动全省文物事业取得新成效。铁凝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发展形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水平。要统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文物

0: 限。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紧盯现实短板，强化问题导向，结合地方实际，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顶层设计，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分别陪同相关调研。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各地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压实秋收保障举措，用丰产答卷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金秋九月，张掖市制种玉米全面进入收获期，各类机械成为收获作业主力军。同步开展的制种玉米机收减损测定工作，以精准监测护航粮食安全。
3: 我们合作社目前有15台制种玉米收获机，合作社签订收获合同的公司有9家，预计参与收获玉米制种10000亩，大田玉米40000亩左右。
2: 眼下平凉金川县21.76万亩地膜玉米进入成熟期，今年金川县大力发展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推广优良品种，实现两种全覆盖。目前全县玉米收获进度超40%。
4: 我今年种的30多亩，到什么也非常可观。据估计，现在的这个产量嘛在2000斤左右，产值亩才在2000人民币到2200块钱左右。
2: 玉米飘香，硕果丰，颗粒归仓，秋收忙。金昌永昌县32.8万亩制种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目前永昌县制种玉米种植面积达7.6万亩，培育制种企业47家，种子加工生产线12条，烘干线8条，年加工能力突破20万吨。
5: 永昌县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了制种玉米、鲜食田糯玉米以及粮食兼用玉米多元发展的产业布局。我们大力推广宽窄行水肥一体化、覆膜保伤等节水技术，筑牢产业发展的基础。全县的玉米产业综合产值呢，达到了8.2亿元。
0: 甘肃台报道。
6: 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甘肃从一条路、一度电、一味药、一份心4大维度集中亮相，全面展现服务贸易转型新面貌。
2: 一条路依托古丝路黄金段区位优势，升级旅行物流通道服务，持续深耕文旅对外开放。一度电立足新能源优势，以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增值、赋能算力等新兴产业成长。一味药深挖千年中医药底蕴，串联康养消费场景，推动中医药特色服务出海。一份心聚焦新型消费业态，实现服务消费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
7: 以一度电的增值之旅为支点，我们用科技创新撬动生产变革。参加这一次服贸会，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一国家级、国际性的开放平台，展示咱们甘肃企业在能源变革中的创新力量。
2: 不同于传统货物贸易的直观输出，甘肃此次参展核心是将本土资源、产业优势、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落地、可出海的优质服务产品，实现从卖资源到卖服务、卖技术、卖体验的质变。
8: 具象化展示了甘肃一二三产以及贸易和消费融合发展的相关成果。除了传统的旅行、建筑、运输等领域外，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了对算力、新能源、商业航天等我省新兴产业的推荐。
2: 此外，在本次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特色展中，我省敦煌石菊多元创新消费新场景与中国重离子治疗与医养融合国际化实践案例成功入选，亮出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甘肃方案。
9: 希望借助服贸会平台，让更多人认识这项国之重器的独特价值，让自主和医学技术从甘肃出发，惠及全国乃至全球的肿瘤患者。
2: 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开放平台，内陆甘肃正以多元优质的特色服务为桥，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影响力，让甘肃服务成为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1: 在圆满完成各项赛事议程后，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定西市体育馆落下帷幕。
0: 副省长、省第16届运动会组委会。

0: 主任王旭出席并宣布闭幕。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共产生金牌776枚、银牌464枚、铜牌600枚，共有50人10队88次打破58个小项的省青少年纪录。兰州市代表团、天水市代表团、定西市代表团夺得金牌榜前3名，全面展示我省近年来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丰硕成果。在熄灭本届省运会烛火炬后，定西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生前郑重将会旗交接至张掖市委副书记、市长叶尔波利斯汗手中。下一届省运会承办城市张掖带来的特色文艺展演，为闭幕式增添浓郁丝路风情与张掖活力。
1: 目前我们张掖正在全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诚挚邀请全省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大美张掖，看美景、尝美食、观赛事。2030，我们在张掖等您。
0: 甘肃台报道。
2: 9月9号，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实施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金发放仪式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举行，为受资助学生代表发放资助金。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求学经历、成长感悟与职场心得，展现为民实施学生资助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3: 这笔资助金可以帮到我的学习生活，也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我现在学习的是铁道相关的专业，以后想扎根于甘肃，为咱们自己家乡的交通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4: 感谢这笔资金，缓解了我们家里的经济压力，让我安心上学。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心怀感恩，回报社会。
2: 据了解，资助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2021年被纳入省委省政府实践为民实事，已连续实施6年。截至目前，已累计资助3.6万名学生，发放资助金3.36亿元，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学子求学压力。甘肃台报道。
0: 9月11号，由省文物局指导、敦煌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雕塑论坛 2026” 在天水举办。论坛以“中国雕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历史资源与当代路径”为主题，汇聚全国文博考古、美术史论、雕塑创作、遗产保护、数字应用等领域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20世纪以来中国雕塑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与传播。中国石窟艺术与麦积山雕塑艺术研究、石窟寺保护与传承、数字技术利用与价值传播4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探索中国雕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持续深化科技赋能艺术的保护传承模式。
5: 我们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这种力量，艺术学、考古、保护和数字化传播和利用的这些专家学者集结在我们麦积山进行学术的交流和碰撞，我们才能更好地去保护它，去传承历史。
6: 从最开始只是局限在这个雕塑的一个讨论研究上，你看到今天，我觉得从数字化保护方面都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探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0: 甘肃台报道。
7: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1号，陇电入鲁工程今年向山东输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达300.1亿千瓦时，累计送电476.8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能、光伏、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山东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最高突破1.3亿千瓦。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跨省协同联动，促成迎峰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自2025年5月8号投运以来，为跨区域能源优化配置、甘肃与山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电力支撑。甘肃台报道。近日，省水利厅印发《河西地区水预算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在河西地区启动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试点将在总结张掖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选取嘉峪关市、酒泉宿州区、金昌金川区、

0: 微鼓浪县开展试点，实现行政区域用水水源、用水领域、用水主体四个全涵盖，做到取用水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方案明确七项重点任务，实行水预算零基预算管理，推进重点取用水单位、大中型灌区计量设施全覆盖，建立四层分级测算体系，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基本生态用水，构建水预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同步深化用水权市场化改革，完善配套制度标准，以刚性水资源约束支撑河西地区生态粮食安全以及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9月12号，我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开考，全省共设13个考区、16个考点、241个考场，共有1.8万余人报名。司法部派出巡考组对我省考试工作进行巡视检查。近日，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兰州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多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2: 近日，2026年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暨优生优育服务能力提升公益型系列活动在甘肃开展，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超声检查以及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教。活动期间，相关调研团队还围绕妇幼健康重点工作开展实地调研。
1: 2026年黄甫密针灸学术文化论坛今天在灵台县开幕，现场发布了黄甫密中医康养产业指数。论坛为期3天，还将举办中医针灸非遗传承大会、中医康养产业专题宣传推介、专家义诊等8项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幕半道，
6: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步入到白露节气啊，北方暑气消散，秋意铺展。近期我省大气形势平稳，整体以多云阴天为主，河东的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全省各地白天暖意尚在，最高气温维持在17到27度，午后体感舒适，但是夜间降温迅速明显，最低气温回落至6到17度。一天之内呢，仿佛跨越了两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露养生重在防寒润燥，早晚出门要备好薄外套，不要继续的单一出行。空气干燥，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兰州、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市州，以及白银、武威两市的南部、平凉市西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祁连山区是阴有阵雨。另外呢，陇中以及陇东的部分地方清晨有雾。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转阴，13到22摄氏度；酒泉晴，10到26度；嘉峪关晴，11到24度；张掖晴转阴，12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12到25度；武威多云，11到24度。白银阴，11到20度；临夏小雨，9到21度；甘南小雨，6到17度；定西小雨，11到19度；陇南小雨，17到27度；天水阵雨转阴，15到23度；平凉阴，12到22度；庆阳多云转阴，13到21度；兰州新区阴转多云，9到20度；甘肃矿区晴，7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9到25度；辉县小雨，14到26度；临潭小雨，7到18度。康县小雨，13到25度；两当小雨，14到26度；兰州小雨转阴，13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

0: 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

0: 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

0: 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3: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7: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6: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8: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

0: 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2: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3: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2: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4: 现在的消费者才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2: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5: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2: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4: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2: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6: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2: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0: 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4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

0: 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青山处处，埋中国。
2: 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1: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他不愿意唱这个风雪山神庙的，接下来怎么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古同心归水铺，
2: 马王府那个张八鬼，全都会抓起来。
3: 这倒是把好主意，不过先得把眼前这一仗打好，
2: 让年轻的同志闯一闯。
4: 兴许会能闯出一片天地来。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夜深了，少长，我要来看你了。几个月来风云突变，工农受辱，苍天有泪。你走了，我活下来了。我老了，身子又弱，让年轻的同志闯一闯，兴许会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0: 够了，吃点休息。
1: 开会啊，我想了一下，你跟孩子呀还是回韶山去。
0: 我不去，你有你的事情，我也有我的工作。
1: 开会你不要赌气呀。
0: 我没赌气。
1: 开会，你带着孩子继续留在长沙实在太危险了。

0: 我也不是没遇到过危险，但长沙是湖南革命的中心，肯定要有人留守。如果真被反动派占据了，那到时候谁负责跟组织联络，谁来领导工农斗争啊？
1: 大革命失败以后啊，很多男同志都没了勇气。可是我的开会呢，就是我的女中豪杰。
0: 这党员是不分性别的，我从入党那天起就立下誓言，我的誓言跟你的誓言是一样的。我们早就把自己都交给了革命，不是吗？
1: 安英，现在长大喽，在家里啊，要帮着妈妈照顾两个弟弟，好不好？嗯。开会，就送到这儿吧。来，安英，记得要听妈妈的话。

别回头，往前走。

慢一点，我来帮忙。

来，小心！慢点，慢点，站起来！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快来人！哎呀！

0: 这里
1: 不成，
0: 这里阻击要点。
2: 二十军很多的营长团长都在嘀咕，说担心贺军长最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把这些老弟兄全都葬送进去。昨天还有人跑到贺军长那去说小话，让贺军长直接骂出去。我认为啊，这些事情一定要重视，谣言多了，军心就会乱。

0: 基本充足，就是士气有些不振。会昌之战虽然取胜，反而有很多人跑路，像这种情况，党员多的部队就要好一些。
1: 你再看着，继续再说。
2: 童子哥，不要吹嘛，不要吹嘛！一会儿见着曾文来，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3: 陈毅，
4: 来，
3: 你们下去。陈毅，
4: 叔侯，
2: 福田兄，
4: 周红兄，
5: 玉阶兄，
6: 你也在。
7: 你好，你怎么才来呀？哎呀，
4: 你们在南昌暴动啊，我这一路赶一路追。哎。中国革命怎么能少得了我陈毅？
6: 你到的怎么这么晚呀？哎呀，
4: 路上不好走，险些走错了路，那差点被反动派给捉了去。
3: 来来来，大伙互相认识一下啊，这是我留法的同学，陈毅，就是爱笑，著名的乐天派。
4: 搞革命嘛，就是要乐观。我是陈毅，
8: 毅挺。
9: 刘伯承，
10: 恩来兄，
9: 恩来兄。不在啊，
3: 总指挥，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去找你商议就好了。是，
11: 贺军长啊，有天大的事情，一定要亲自来。
3: 什么天大的事情？
12: 恩来兄，这一次呢，无论如何，就批准我吧。

0: 这个上半辈子不算，下半辈子我把我自己交给共产党了。云清兄，真国事业够不上，差远了。申请入党，这样，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我一定拿下广东潮汕。
1: 给咱们党献一份大礼，
2: 好，好，好。

0: 鬼刀，把他给我绑上。
1: 好。
0: 别慌，抓住他。

0: 兄弟，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清乡队的。哦，那你们抓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团长看见像红鬼，准备拉到团房攫取枪毙。你们团长这么恨红鬼啊？嗯，为什么呀？哎，
1: 红鬼闹农会，把他家地给分了，他老子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0: 哎，兄弟，那你们家有几亩地啊？嗨，
1: 我家哪有地？打个长工混口饭吃呗，家里有地，谁还来受这份罪呀？
0: 你们俩把我抓住，能分多少钱？
1: 哎呦，你可别乱说话，这点赏钱还不够上面那当官的人分呢，哪轮得到我们这些扛枪的份儿啊？
0: 哎，兄弟，
2: 哎，你想干嘛？
0: 别误会。

0: 你别误会，你帮我摸摸这儿，这儿啊，你拿出来。这样，我这儿啊有6块大洋，你看两位兄弟一人分3块，我就这么多了，行动方便，我到那边接个手。哎，谢谢啊，谢谢啊。
1: 快点走！红贵跑了！
2: 快追啊！
1: 快追！
3: 爹。

0: 别动，胖子，转过身来，莫要耍花招，慢点。哎，好，走，劲儿。
1: 老表，怎么饿成这样？
2: 老干事，我跟你说了，我真是特派员。陆团长，您回来了，正等您呢。
1: 等我什么？来了一怪人，非说自己是毛泽东，也没有介绍信。就是这人啊？是。
3: 毛先生，毛先生，毛先生，一路辛苦了。我和荣桓、潘星星、潘月亮终于把你盼来了。
4: 没错，
3: 可算把你给盼来了。卢德明，嗡嗡嗡，广州、武汉、上海，资本家、地主、反动派，谈及到工农运动。 无不言之过火，可现在呢，他们却翻过手来大肆的屠杀工农，又岂止是过火，口口声声奉的是国民政府的令，无论是城里、啊。

0: 乡村，工农百姓只要听到国民党这三个字，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1: 国民党这面旗，我们今后也绝不再用。
2: 特派员说的对，独立自主，打开一片新天地。
1: 另外，番号要换一个，叫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3: 旗号都改了，
4: 为工农闹革命，开天下第一。
3: 特派员，新旗子按照你的意思都做好了。

0: 秋收起义，我等起义。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诞生，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1: 特委员，
2: 哎。

0: 人，
1: 小虎。

0: 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强我弱，长寿街一战就已经很明白了，绝不能冒险去攻长沙。
1: 但是反对意见的军官，我们也要尊重。德明，你要做好他们的工作。
0: 放心吧，警备团，不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党的队伍。
2: 特派员，
3: 对，
0: 我们都听你老特派员的，
1: 不是要听我的，而是要听党的。记住，党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开始吧。
4: 全体作用，起立。

0: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体将士列队完毕，请毛特派员训示。
1: 副总指挥，我看还让大家坐着听吧。
0: 是，全体都有坐下。

0: 同志们，这敌人追得紧，仗打得不顺利，每天啊天不亮就要出发，天黑了才宿营，打仗、牺牲、行军、挨饿，大家辛苦了。
1: 但是啊，这只是我们武装斗争的第一步。自从我们打起了这面镰刀斧头旗，我们就是一支崭新的军队，一支革命的军队，就要拥有无比坚强的革命精神和无比强大的革命意志，就要勇于战胜一切的困难，打倒一切的敌人。这次秋收暴动，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
2: 但并没有什么，这反动派啊，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团结的紧，只要我们勇于斗争，就一定能拿小石头把蒋介石的大水缸给打烂了，这最后的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坐。同志们，这长沙呀，不是我们想打就能打下来的。那里的敌人强大，而我们呢，要想消灭敌人，首先就要保存自己，壮大自己。这大城市并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发展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等到把农民全都发动起来，我们的实力就将壮大十倍、100倍。到那个时候，别说是长沙，整个湖南都将是我们的。
1: 在攻打城市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0: 我们要去找蓝掩护。
1: 邓明，注意安全。
0: 怎么样？走。叶影，张胜，
2: 叶生。

0: 服从指挥。
1: 怎么了？
0: 牺牲了。

0: 周恩来和叶赫所部已经进入广东作战方向，直指潮汕。岳贵的军队对付他们已经足够了。钱大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1: 会昌作战受挫之后，遵照总司令的指示，钱大军一直跟在他们后边，保持接触。
2: 很好，就用这个战法，这样下去。
3: 周恩来、叶挺贺龙他们会吃不消的。总指挥、副总指挥，
4: 朱军长，我总指挥请你来有事相托。
5: 有事请讲，
3: 您来看啊。我们已经进入解放军内，下一步进攻潮汕，是岳贵敌军数万大部，敌情复杂，偏偏屁股后面还跟了钱大军一个军。
6: 我们进攻潮汕，就是要抄他的老巢。敌人想不想打都在拼命，这是一个硬骨头，主力应该放在这儿。
7: 要想摆开阵势跟敌人决战，就得死死地拖住这个尾随的钱大军。
8: 这钱大军从江西跟到广东一个月来，不战不走，若即若离，必有巨星。
9: 但是我们的兵力不够，两线作战不能大规模的反兵，
10: 兵不贵多。
9: 贵在用对地方，只要我们用兵得当，偏师一旅也能平定中华。要不这样，我来死守三河坝，你们南下潮汕。
11: 贺胡子，你手下兵多，打潮汕短不了你。
9: 恩来，主力部队是你们的兵，你们带走，我留下来最合适。
12: 只要你们给我3000人马，我保证三河坝不丢，钱大军打疼。在这个地方要抓紧时间抓防御工事，也要尽快跟上。
13: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啊！
14: 好。
13: 三河坝地形好得很，陈大军来了，管大家事儿，滚刀面。
15: 哎呀，哎，工事修得不错啊！
16: 对面都是黄埔军校的老底子，打仗还是可以的。
15: 人不过3000，重火力绝少，这仗我们可以给会昌之战复仇了。
17: 这是一场硬仗，我们3000打30000。

0: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许就能扭转乾坤。遵守上电表，
1: 走。
0: 你们两个带一个小突击队，到敌人的最前沿，阻击敌人第一波进攻。
2: 是。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其实三都留给你，都是独立团的劳动，在皮鞋谷。3天的时间，你只要能够给我死守3天，就马上来这个主力军。大家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
1: 放心吧，这一仗我一定打好。

0: 方胜部向我方阵地转移，
1: 准备战斗。
0: 是。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2: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4: 我们共产党带出来的铁的队伍，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3天3夜的阻击任务。
5: 同志，别走，别走，同志，
6: 我的家里还有老母亲。
4: 陈毅、林彪，让他们走。
7: 找了好多人，一定要救你出去。何健能抓人，就不会放人。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旅游出行好心情，
6: 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见字如见，古人来。

0: 我的誓言跟你的誓言是一样的，我们早就把自己都交给了革命，
1: 为工农闹革命，开天下第一。
2: 特派员，新旗子按照你的意思都做好了。
3: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方胜部向我方阵地转移，
1: 准备战斗。
0: 是。

0: 我对面的是朱德，真是死硬。
1: 监军老将，护国英雄，越是苦战越有一股子硬巴劲儿。必须消灭对面这些人，永绝后患。

0: 三天了，我们坚守了三天，三河坝岿然不动。我们不愧为是铁军，
1: 我们共产党带出来的铁的队伍。现在，
0: 我们已经完成了三天三夜的阻击任务，我们准备上山转移。可是，对面的前大军不会让我们安全撤离的。
1: 朱军长，你们撤！ 我们跟后，为什么
0: 要走一起走？
1: 都要走就都走不了。三万铁留下我们拖一阵子，革命的红旗就不会倒。
2: 秦川同志，
1: 去留肝胆，我自横刀。

0: 长坑之战大获全胜，叶赫部队被全部打垮，三河坝一已夺取，共产党这支人马已经是风流云散。
1: 好，嘉奖参战官兵，尤其是薛岳。
0: 是，
1: 他能够幡然悔悟，和共产党刀兵相见，很聪明。

0: 同志们，这敌人啊，只是在我们背后放了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这贺龙在家乡啊，靠两把菜刀起家的，现在可都是军长。而我们呢，有700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是起义暴动出来的，一个可以顶敌人10个，10个战士。 可以顶敌人100个，没什么可怕的。不经历失败和挫折，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同志们，我现在来宣布3项决定：第一，整编队伍，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缩编为1个团。 下辖2个营、6个连，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营、团以上有党委，排有党小组，班里有党员。第三，连队设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
1: 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部队要严格遵守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犯错，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们的军队才会拖不垮，打不烂，迎来最后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的提出了。 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使部队中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促进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0: 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 我们走这条路，虽然山路陡峭，但是比较近的。
2: 什么人？对面是林班长吗？
3: 苏玉。
2: 自己人。
3: 是苏玉。
4: 南下的部队。
1: 报告。你们的主力部队呢？进入汤坑地区，遭遇敌人大部队围攻，
5: 作战不利。
1: 撤退的路上又遇到敌人偷袭、
5: 追击，
1: 很多同志都没了。全部都失败了。叶挺贺龙同志突出重围，本来同志病重，听说被护送去了香港。
6: 那你们就这些人了？

0: 他已经走了。
1: 他已经走了。
2: 杨庆兰，你好好看看，他已经走了。

0: 老子不干了，够了，够走！哎，同志哥，同志哥，你们要去哪儿啊？石导演，仗打败了，我们自己找到出路。这四周都是白色恐怖，走到哪儿都得掉脑壳，大家在一起总会有办法的。隔壁已经完蛋了，完蛋了！南城起义多少人？现在多少人？弟兄们，船翻了，想活命的赶紧走！
1: 哎哎，你再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
2: 同志，别走，别走，同志！
0: 我的加粮药老母亲，
3: 陈毅，林彪，让他们走。

同志们，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1927年的中国革命，就等于是。 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了，当时是黑暗的，可是黑暗是暂时的。俄国在1917年终于迎来了革命的成功，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可是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我们保存实力。 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革命的种子保留下来，我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

0: 甘味。
1: 我有信心带着大家走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把革命干到底。我们终将会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革命必胜！
2: 革命必胜！
3: 革

0: 跟紧，都跟上，跟紧，断口了，快点跟上！快跟上！
1: 井冈山峰回路转，重重叠叠，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这几个月以来，大江南北有多少共产党人掉了脑壳？他们的鲜血已经染红了这个时代。这几天以来，又有多少的战士倒在了战场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幸存者。
2: 要为了所有活着的、牺牲的人战斗，战斗到底，革命到底。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党的六大之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盟军10000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鼓舞和示范的作用。红四军转战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0: 同志们，我认为啊，咱们中国的红军应该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对不是单纯打仗的，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我们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我们的事业啊，也应该是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啊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我们红军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
1: 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提出了解决把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定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2: 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在积极调动，广西方面也有不稳的迹象，看来动手是不可避免的了。
3: 他们失败是早晚的事情。文白啊，我们是如何部署的？
4: 平汉、金浦、陇海三条铁路线必然是主战场，我主张以金浦为京，陇海线为尾，扭住冯岩的主力，平汉线多用杂牌部队，打得好我们顶一阵，打得不好还有战略的纵深。
3: 很好，仗要打，但是营弹攻势也是要用的，尤其是这个西北军穷怕了，营员响叮当，无人不发慌嘛。
4: 是，
5: 总司令，给广东的也送过去了，桂系只要动手，粤军就会断他的后路。
3: 好，钱大军啊，南线你来负责，抵御桂系，监视粤系，我们要站稳脚步。
6: 是。
7: 南方各省赤患愈演愈烈，江西、福建、湖南尤其严重，是否也要有所应对？
3: 先对付冯延礼，腾出手来再全面剿共。统领各个省，在巩固区内，要严格对共产党进行搜杀，一旦发现，不要手软。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昨天才料一定要保护好。
1: 放心，明天一定送到地方。梁先生，要不叫张牙子送你一程吧？不用，我一个人目标小，我先走了。
2: 这个交给蔡九，他刚挨了打，给他请个郎中。
0: 好，那您路上当心啊。
2: 放心吧，我走了。哎。

0: 我还洗菜了呢。
1: 真乖，以后要多做事情，早点成为一个男子汉啊。
0: 妈妈，等我成了男子汉，我来保护你。
1: 好，我答应都8岁了。今天是你生日，你知道吗？

0: 怎么把孩子和保姆也抓来了？当时他们仨都在家，反抗的比较激烈，我就一起带回来了。审问过了吗？已经问过了，跟您判断的一样，这是杨开慧，他不肯低头。而且他还说，他说，
1: 别吞吞吐吐的，说，
0: 他说他没犯法，犯法的是您。
1: 嘴巴硬。
0: 朱一珍，这些共产党，一个个都是这臭德行。你说这悔过自新的条件也提过了，和毛泽东脱离关系的话也说了，他就是不听，还说什么早已不计较自己的生命，誓不屈服，这样的人除掉算了。
1: 这些都是求情的信，杀了他，岂不陷我于不义？
0: 那就不杀。什么话都让你讲了。总司令有命令，要加强对共产党的搜杀，一旦捕获，绝不留情。你说，让我怎么处置吧？
1: 这个杨开慧，他如果能自首的话，那可胜过千万人自首啊！
0: 废话，他肯自首吗？肯悔过自新吗？
1: 不妨换一个人去谈谈。

0: 吃东西了，怎么能不饿？可是妈妈现在也没有吃的，我们一起忍一忍，好不好？
1: 嗯，等咱们回了家，我不光洗菜，还淘米，还给妈妈做红烧肉。
2: 你想过
0: 爸爸最爱吃红烧肉了？
1: 对，
2: 爸爸最爱吃红烧肉。
1: 哎呀，丫头真是饿了。

0: 先吃点，垫垫气。
1: 嗯，不要别人的东西。
0: 你拿着。杨先生，我曾经受过老先生的周济，这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你们。你说这我也帮不上啥，就让孩子吃了吧。来来，拿着，拿着拿着。
2: 谢谢。
0: 哎呀，谢啥呀？
1: 谢谢，拜拜。
0: 哎，好孩子。来，
2: 谢谢。吃吧。
1: 不是说再买个也不要别人家的东西吗？
2: 天下劳苦大众是一家，今天人家帮了咱们，以后呢，咱们要加倍帮别人，懂吗？
1: 嗯，慢慢吃。
2: 你吃吧，你吃吧。

0: 何剑能抓人，就不会放人。我有心理准备。我们不仅在长沙运动，还找人去了南京。你妈妈也去了，张师长、蔡元培先生都答应帮忙，就连谭燕凯也松了口，要给何剑发电报。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想是不会成功的。
1: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家先生上下打点，你知道的，他在长沙还有些办法。我现在的身份仅仅是打点，怕是也进不来吧。
0: 瞧你，还是省中学时候的脾气。我们商量过了，你一时出不来，我们就先把安英救出去。
2: 我不走，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0: 先吃东西。 外面有他的消息吗？
1: 我家先生说，润之啊，他一会儿在湖南，一会儿在江西，一会儿又到了福建，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毛润之。

0: 何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和老蒋一样。唉，这润之啊，他倒是真狠心，把孤儿寡母的留在长沙。要是早接走，还会有今天。若我愿意走，我力不敢承认。这时候了，不说旁的，先想办法出去，出去了再赶紧寻他。
1: 有什么办法？我家先生说，你突然登报和润之脱离关系，我们做梦就能把你接出去。
0: 我不会脱离关系的，
1: 又不是真脱离，就登个报嘛。等你逃出去，再登十死生民，骂国民党，骂何剑。
0: 现在人心浮动，一直不见的人很多。如果我登报被人利用，对润之不好，对革命也不好。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么多？你不想离开这里，你不想安英早点出去？
1: 我不出去，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0: 安英，你记着。 是一定要出去的，知道吗？当年咱们同学一场，你以前也是革命的。不管现在如何，今天能来这儿看我，我都很感激。
1: 开会，你是我们中最优秀的，我们都受过老先生的恩惠。
0: 不想看你受难，杀了我，和剑顶子上再添一道红。还说了，我只求你一件事儿：我家有块请不了子，帮我做身衣服，上路是砖。我小的时候，家父有训诫，我杨家死了人。 不做俗人之举，
1: 开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孩子还这么小，你能活着不是比什么都强吗？你怎么敢去呀？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6: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7: 我把毛泽东祖坟都挖了，留他的堂客，他会感激我。
8: 营救杨先生的行动没有成功。
9: 陕甘的谢子长、刘志丹，
10: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铲除他们。
11: 温
1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我就是一个急性子，你像我说话都非常急。反正这几年在这个果园里，我感觉到把我这性子都磨得都差不多了。
12: 急性子遇上了曼果树，他用20年等来好收成，更带着身边人一起富了起来。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冯巧叶。
10: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什么去地里干活的，放在车上。
1: 这是见到他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2: 最近咱们主要干的是啥活？
0: 这段时间把这些土桩子建一下，这像这些造势瓶子要马上要去袋子里面，把它广照打开一下。
1: 急性子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说话急，干活麻利，走得也快。这把这个风风火火的急性子守着他的果园将近20年，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冯巧叶。2007年以前，冯巧叶家只种着一些小麦和玉米，丈夫在外务工，一年到头挣的钱也仅够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当时村上动员群众栽苹果树，树苗不要钱，还为大家组织培训。冯巧叶一听就动了心，可种果树是个慢活，急性子不一定能干好。但也正是因为急性子，他听了就想干，当天就定下来了。
0: 我就是一个急性子，你看我说话都不是非常急。
3: 对，但是反倒你说误果这个事情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它不是说一个当年就能看见收益的一个事情。
0: 反正这几年在这个果园里，我感觉到把我这心思怎么就都差不多了。
1: 急性子帮他迈出了第一步，但接下来的日子他要面对的是独自在果园里漫长的等待。刚开始他一个人在地里待不住，但活在那里不干不行。
0: 心急，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自己打开手机，我干着活听着。
1: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他买书看，有了智能手机他找视频学，镇上线上的培训他一场不落。技术员来了他就抓住机会问。
2: 套袋的作用
0: 是什么？套袋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苹果它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影响，再一个就是农药吃进大的，它这个
2: 哦，现在还是绿的
0: 啊，这个它还要到成熟了的话，它就一直变白了，这个还是个绿的。
1: 他向我展示了苹果套袋的技巧，看起来很简单。
0: 一铲，把这个一放上一捏，再把这个捏过来，再把这个杂放在后面，折过来，这就
3: 哦。不对，

0: 也不对，从袋子掉出来了。
1: 你把袋子磨你也短，
2: 眼睛学会了，手没有学会。
3: 冯巧叶当年也是这样。
0: 第二年就是，政府就是组织观摩学习人家的那些果园哦，他们正在套袋子，人家手快的，我都没看清楚，人家已经套在上面了。我就这喇叭摇晃说上车了，上车了，到下一个点，我就把那个袋子还给人家，我就跟着走了。
4: 就等于第一次去都没学会。
0: 哦，对，就人家手太快了嘛，我就没有看会就跟着走了。
3: 回来以后，他又去了村里的老谷农家，仔仔细细看了一上午。
0: 我想着，我要是把你家的苹果要是捏掉一个，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哦。我就再没有套，我就回来把他那个步骤掌握了，我就回来在我家的树上就是慢慢的
5: 练呗。
0: 哦，练着。
3: 随着果园管理经验逐年增加，冯巧叶家的果园管理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2012年，冯巧叶家的果园终于开始挂果了。两年后，他的果树到了盛果期，株产果1000斤左右，亩均收入近万元，这给了冯巧叶极大的鼓舞。2014年秋天，他又栽下了3亩短枝复式新品种果树。5年的时间，冯巧叶从新手小白成长为了村里有名的物果能手，村民们有问题都愿意找他。
6: 这样想能不能拿子？
0: 果园多了，适当的见，就像这白沙子，适当的见一下，再的你就拿下来，冬季能用上的留下，用不上的了，在冬见的时候再见。
3: 冯巧叶致富不忘乡邻，他主动联系了马家棱村3户妇女群众，平时在果园里和他们交流探讨果树的种植经验。在冯巧叶的示范带动下，他们的果园亩产都达到了万元以上。
7: 刚开始不会种，
2: 哦，不会种，
0: 有时候呢他来问我，有时候呢我就是有空了，我就到他地里来摘一下看一下，他有啥问题了就给他提醒。像玉米啦、小麦啦，你种上4亩的话，一年才卖个几千块钱。现在种苹果的话，就算是一亩地就看卖1万多、2万多。
3: 20年果园带下来，他还是说话很急，干活很快。但他也学会了另一件事儿，等花开，等果熟。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园子里忙着，我没找到他，只有枝头的满树果子同我们道别，预示着又一年的好收成。看来，急有急的好处，等也有等的道理。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1: 青山处处埋中国，
2: 白银啊，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1: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黄芪耐寒耐旱，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其生长。我手中的这些呢，都是刚刚拔下来的杂草。杂草会争夺水肥，积水会伤根，而病虫害也会留下隐患。在眼前这片绿色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弯腰除草，观察夜情。好药材也是从田间管出来的。
4: 黄芪生长初期，幼苗细弱，最怕杂草遮光。药农往往要多次进入田间，中耕除草，疏松表土。人工除草虽然费时费力，却能减少高残留除草剂的使用，让药材从源头保持稳定的安全品质。
5: 咱们平时见到的黄芪长短粗细不一样，品质和价格也相差不少。这除了受到品种、种子还有种苗品质的影响之外，也离不开种植环节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水肥管控、病虫害防控，还有田间养护，每一步都管控到位，才能种出调质质优的好黄芪。
4: 陇西降水有限，自然水分通常可以支撑黄芪生长，但关键时期仍要观察伤情。水少了，植株生长受限；水多了，根部缺氧反而容易发生根腐。施肥也讲究适量，以有机培肥为基础，根据长势补充养分，而不是一味追求根条快速膨大。病虫害防治更像一场提前进行的守卫，种苗消毒，轮作倒茶，清理病株，生物防治和科学用药，共同构成绿色防控体系。种植记录同步进入质量追溯环节，哪块地如何管理，使用的追肥配方和用量，农药的名称和含量等都要留痕。
6: 在病虫害的防治上，我们有一套绿色的综合防治体系，就是把传统的轮作倒茶技术和田间布设粘虫板、杀虫灯、生物制剂施用、植保无人机飞防这些新技术结合起来，既能结本增效，又能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守住了药材的质量安全底线，确保了黄芪的品质和产量。
4: 田间管理没有惊天动地的时刻，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药农守护的既是一片苗，也是一味药最终抵达患者和消费者手中时的安全。
7: 经过春播夏长和悉心呵护，地上的枝叶渐渐完成使命，地下的根条也积蓄了力量。当秋风吹过陇西，土地将交出答案。下一集秋货，让我们一起见证一根黄芪离开黄土的时刻。
8: 比如挖的时候这样小心点，要不就挖断了。对，这样慢慢挖。
3: 采挖黄芪看起来像是把根从土里拔出来，真正做起来却急不得，因为根条越长便越容易折断，少一分耐心就会损失品质，降低等级。
4: 深秋以后，黄芪地上部分逐渐枯黄，养分更多地回到根部，采收季随之到来，机械先将土层松开，药农再顺着根的方向小心起挖， 新鲜黄芪带着湿润泥土，颜色浅黄，主根粗长，细小侧根像须发一样附着其上。而蛙最怕断根，断裂不仅影响外观等级，也会让后续整理更加困难。经验丰富的药农会先判断根的走向，再用工具从两侧松土。一根修长完整、少分叉的黄芪出土，常常能让围在地边的人露出笑容。
9: 现在一般我们采挖黄芪是采用机械采挖和人工采挖两种方式。采挖黄芪的时候非常小心，因为黄芪为深根性药材，入根的深度可达到40到60公分。采挖过程中一旦断根，会直接降低成品的等级、产量及药用的品质，所以全程需保护根皮无损伤、根条完整。
4: 收获之后，黄芪要尽快去除泥土和杂质，按照大小、粗细和完整程度进行初步分选。田里留下的残株、病根也要及时清理，为下一季轮作和土壤管理做好准备。黄芪的收获不只是一项农事，对许多家庭来说，它连接着全年的投入、市场的行情和来年的计划。每一捆鲜根从地头装车，也意味着土地里的价值开始进入更长的加工与流通链条。
10: 首阳镇五万亩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主要种植的是以黄芪为主的道地中药材，全部采用农户自主种植采收的模式。咱们基地的黄芪的每亩的年产量是600公斤左右，当地的老百姓依靠种植黄芪等中药材，收入更加稳定，生活更加富裕。
7: 黄芪已经收获，但挖出来并不等于好药材。质地是否坚实，纹理是否细腻，成分是否达标，还需要经验和科学的双重判断。

0: 判断。下一集旗舰，我们去学习如何认识一根优质的龙溪黄芪。把黄芪横切开，外圈色浅，中心淡黄，放射状纹理从里向外展开。陇西人把这种断面叫做金盏银盘菊花心。这句形象的口诀是老药工的经验，但今天要判断一根黄芪的品质，还需要更精确的科学尺度。
1: 传统鉴别先看外形，优质黄芪通常根条粗长，少有分叉，表面淡黄，用手折时质地坚韧，不易脆断，切面纤维明显，粉性较足，淡淡豆香和入口微甜也是它常见的感官特征。
2: 这个黄芪的这个品质啊，一方面我们通过它这个外表来去观察它的这个就是个性状的一个好坏，另外呢我们也需要用科学的手段去检测它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的一个含量是否达标比如说像咱们陇西这个黄芪的话，这个黄芪甲肝的含量能够达到1.2规定值的这个2倍以上所以说这个合格率也非常的高品质呢也是非常有保证的。
1: 在实验室里，黄芪的颜色、纹理和气味被转化为更加精确的数据，检测人员通过专业仪器测定黄芪甲肝等指标性成分，同时检查农药残留、重金属等安全指标，为黄芪的品质提供科学依据。
3: 我们检验中心于2021年6月通过了 CNAS 机构认证，并取得了实验室认可证书。我们对于黄芪的检测完全按照中国药典的要求来进行的，主要包括性状、显微鉴别、含量测定、黄芪甲肝、重金属剂2025版药典中新增了对折曲霉毒素 A 的测定，以及47种禁用农药的检测。黄芪甲肝的含量最能体现黄芪的品质。这是我们今天黄芪的一份检测报告，从这一份检测报告中可以看到，我们黄芪甲肝的含量已经达到了0.131的量，远超我们的国家标准0.080，说明我们陇西的黄芪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
1: 经验告诉人们如何看、摸、闻、品，标准则回答它是否安全、稳定、真实，两种尺度共同守住的才是陇西黄芪的品质信誉。
0: 通过鉴别和检测，一根黄芪有了它的品质身份，接下来还要经历整理、揉搓、晾晒、分级，才能从田间鲜根变成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药材。下一集酱制，让我们走进那些看似朴素却能直接影响品相和质量的传统工序。你知道一片厚薄均匀、香气不散的好黄芪片是怎样打磨出来的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古老药箱的现代化工厂，去看它是如何经过严格的步骤，变成我们手中能冲能泡的好药材。
1: 黄芪运到加工厂后，首先要清除泥土和杂质，去掉不符合要求的部分，再按照根条粗细、长短和完整程度分级。分级不只会好看，不同规格还对应不同加工方式和市场用途。晾晒是时间与水分的较量，鲜根过湿容易发生霉变，干得太快太硬又不利于整形。传统加工常在黄芪半干时揉搓，使根条更加顺直，皮肉贴合，再继续晾晒。经过再次揉搓，去除侧根、修剪和扎把，黄芪才逐渐呈现出整齐坚韧的商品形态。
4: 我们的车间是严格按照国家 GMP 的标准去建设的从清洗、烘干、切制、筛选到包装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和机械化。像黄芪重要饮片呢，我们的日产量可以达到50吨我们这条自动化的设备呢，在全国中药饮片加工领域也是比较先进的。
5: 跟传统加工方式相比，机械化生产不只是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关键的是整个生产过程都更加洁净可控，这样就从源头上保证了药材质量，让大家拿到的每一批黄芪都更安全更放心。
1: 所谓酱制，不是把天然药材修饰得漂亮，而是在尽量保留品质的前提下，让它适合储存、运输和继续。

0: 去加工。初加工让黄芪成为可以流通的药材，而炮制是中医增效入药、调和药性的重要手段。同一根黄芪，生用和秘制药性功效各有侧重，使用症状也存在区别。下集炮制，让我们从一缕蜜香寻找答案。您看，我手里的就是生黄芪，它的切面黄白，带有淡淡的豆香。而在我身后的呢，是秘制黄芪，颜色更深，表面呢略有光泽，还多了一缕蜜香。同一种药材，因为炮制方法不同，性状和传统应用侧重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中药炮制的意义。
1: 制作生黄芪饮片，要先除去杂质，大小分开，洗净润透，再切成厚片并及时干燥。润透十分关键，水分不足，切片容易破碎，浸润过度又可能造成成分流失。切片厚薄，干燥温度和水分控制都有相应规范。
2: 黄芪炮制方法也很多，在古文献记载里边有七八种，那么现在流传下来保存比较好，现在还在常用的主要是秘制，还有我们用盐制，还有用酒制，临床用的最多的其实是秘制黄芪。
1: 秘制黄芪则要在生黄芪片的基础上加入炼蜜，蜂蜜经过处理和适当稀释，与黄芪片拌匀闷润，待蜜液逐渐吸收，再用文火炒至颜色深黄，略带焦斑，不再粘手。火力太大容易焦糊，火力不足又难以达到均匀状态，炮制师需不断翻动、观察和闻香。
3: 秘制黄芪的炮制，我们遵循传统的一个炮制工艺，与现代的这种设备相结合，有三个步骤，像炼蜜、焖润、炒制。我们为了保证每批的制黄芪饮片的工艺到位，我们从质量稳定、品质可控，到这个原料筛选、炼蜜管控、焖润时长，包括炒制火候终点的判断，再到成品的检验检测、仓储储存，我们全流程都设置了一个管控的节点，真正把传统的一个炮制工艺落到实处。
1: 中医传统认为，生黄芪更侧重益胃固表、利水消肿等方面，秘制后则更偏于益气补中。这里说的是传统理论中的使用区别，并不意味着可以自行对症选用，进入治疗时仍应由专业医师辨证施治。
2: 黄芪它本身是一个补气药，它的补肺气是非常出色的，那么我们生用的时候发现它药性偏热，燥性强，所以我们用蜂蜜作为辅料炒制之后来缓解它的燥性，它主要的功能组织没有变，就是药性做了一个轻微的调整，其实更适合临床使用。
0: 一片黄芪从生到制，改变的不仅是颜色和气味，更体现着中医因症用药的智慧。那么黄芪为什么被称为补气药药？下一集奇效，让我们从传统功用和现代研究两个方向去了解黄芪的价值与边界。在许多经典方剂中，我们都能够看到黄芪，玉屏风散、补中益气汤、防己黄芪汤等等。一味根类药材为何被历代医家反复使用？答案既在中医关于气的理论中，也在今天不断推进的药理研究里。
1: 中医认为，黄芪味甘，性归温，归肺脾经，传统功用包括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脱毒生肌等，这些功用建立在辨证论治和方剂配伍基础上，不能脱离剂量、炮制和配伍，简单用于所有虚弱。
4: 黄芪它虽然是个药食两用的，可是它的基本出处还是一个药的本性，所以黄芪在临床使用中要根据病人的 或者说使用者的体质情况，使用不同的剂量才比较好。
1: 现代研究则从细胞、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等不同层面，探索黄芪对免疫调节、心血管保护、抗氧化以及代谢等方面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实验条件下观察到的作用不能直接等同于对某种疾病的确定疗效，传统经验也不能替代规范诊断和治疗。黄芪并非人人适合，处于感冒发热、实症或湿热状态的人群，以及孕妇、哺乳期妇女、婴幼儿和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人应当谨慎。
4: 黄芪的使用禁忌相对较少，可是对于湿热比较甚的温热型患者，使用黄芪时一定要谨慎，特别是单纯使用黄芪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对婴幼儿没有严格的禁忌，只要是它符合疾病的治疗的标准就可以使用，而不是说小孩和孕妇就不能用黄芪，它没有明显的禁忌症。
1: 真正科学的认识中药，既不夸大也不轻视。一味药的价值在于适合的人、合适的时间和规范的使用，守住这个边界才是对传统经验最负责任的传承。
0: 传统医理解释黄芪用在哪里，现代科学还在追问哪些物质发挥作用。下一集齐星让我们走进实验室，从多糖皂苷黄酮中看见一根黄芪内部更加细微的世界。
5: 玉通天理地，被视为华夏先民独有的精神图腾，它的文脉一直为后人所追寻。近年来，甘肃的一次考古发现，竟与数年前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百余件玉器的玉料产地一同指向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戈壁。难道早在2000多年前，甘肃大地上就有矿脉被开采利用？他们在哪儿？而他们又是谁？本期丝路大讲堂带你探寻凿空之前陇原大地上的玉石之路。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韵，欢迎大家。千百年来，人们都把张骞出使西域看作丝绸之路正式开辟的起点。但近些年，随着西北大量考古遗址的接连面世，层层揭开了史前陇原隐秘的文明脉络，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就是说，早在张骞凿空之前，这片土地就已承担起了东西方文明互通的重大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学者，他将带我们揭秘凿空前陇原大地上技术传播、文明流转的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教学，著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8间创新人才，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1五期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先进个人等称号。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李并成，有请。

0: 李老师，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的是有关于美育的，我相信人人都很喜欢。我们知道在长期的研究工作当中呢，您并不是一直伏案工作，而是有很多去实地考察的机会。那么在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过程当中，有

0: 好，马先生玉矿的美玉已经有大规模的开采流入中原，从而为中华玉文明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1: 嗯，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1: 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好。

大家好，我是思慕大讲堂的讲者啊，李秉辰。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什么？陇原大帝美玉史前耀华夏啊，我们共同来探讨凿空之前的文明密码。那么这有一个石阵啊，在安阳商王的这个武丁的妻子富豪墓，出土大概有755件精美的玉器。那么根据科学的检测啊，那么其中竟然呢有相当一部分玉器的来源指向了今天的甘肃的敦煌，这可能让人听起来有点吃惊。但是呢，这个发现也不可辨别的证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比商代还更早些，那么甘肃的玉料就已经大量的输入了中原啊，从而呢为华夏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下面来看啊一些具体实例。在敦煌的三危山的后山，这个后山距离市区呢大概有68千米啊，地处戈壁荒漠的一个深处，那么有这个玉矿遗址叫做汉峡玉矿。那么汉峡玉矿的规模呢长大概有3000米，南北宽呢有1000米，它总面积有300万平方米。那么从巨木形态啊，它有这种特点，一般在这个山脉，这个山不太高，都是薄石残山，咱们学过地理的同学都知道，那个这个薄石残山它山顶上呢是岗哨啊，岗哨呢当着防范啊这个别人盗窃这个玉矿的啊。那么它的山腰的矿脉处开始矿坑，山脚处建设了生活和玉石加工的一个场所，那么由此展现出严密的组织和管理模式。那么这个开采年代呢，敦煌汉峡玉矿开采年代呢应该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年啊。那么它是国内目前我们已知的最早的透闪石的玉矿遗址。透闪石被认为是软玉，就是宫廷里头最这个受欢迎的最崇信的这个玉石啊。那么这个汉峡玉矿它的采矿的技术什么呢，它是在矿坑的那个壁上啊，就是围岩，玉石的围岩啊。那么这个残留有明显的火烧的痕迹，这揭示了古人当时很高超的一个火工的智慧。他怎么操作呢？首先呢把这个大火焚烧玉石的围岩，把这个围岩烧热啊，那么膨胀以后，随后呢迅速用给它泼冷水啊，那么人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使围岩和玉石分开啊，从而呢将玉石啊这个把它剥离出来啊。那么玉石的颜色，这个汉峡玉矿玉石的颜色，它是以青白、黄白色最多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色调啊。那么它和和田玉的色泽相近啊，主要是原生山料啊，当然也有经风沙磨砺的磨蚀以后的戈壁料啊。那么它的这个质地和成分呢，是典型的油脂光泽。啊，那么这个这个透闪玉是油脂光泽啊，透明度多为微透明或者是半透明。

0: 经过科学检测，豆燃脂的含量，最高能达到98%，啊，这是比较纯的，啊，那么豆燃脂含量95%以上的，这就是好的，品质高的玉石，而且它的这个玉石里头的它的组织结构是纤维，胶质结构，它这个完全符合呢软玉或者真玉的一个标准。这个流行在宫廷当中的，啊，商周宫廷当中的它是软玉，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软玉。咱们甘肃有三大软玉的产地，啊，这三大产地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敦煌的汉下遗址，还有一个我们即将要给大家说的是肃北马宗山的玉矿遗址，还有一处是咱们兰州南边，啊，咱们兰州南边的临洮县的，啊，叫做马贤山。就在咱们国家来说，主要的玉矿遗址除了咱们甘肃的这三大以外，还有大家知道的和田玉，那是软玉啊，就是透闪石的玉。刚才说咱们甘肃的三大软玉矿啊，那么都是4000多年以前开采的，啊，开采的可能到汉代初年，有的可能到魏晋时候，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当汉下玉矿的面貌逐渐清晰，一个更大的疑问随之而来：是谁在戈壁深处完成了这场浩大的玉石开采？从管子中的北用鱼石之玉，到史记史月之居敦煌祁连间的记载，月之不足及其活动的地域与这里高度重合，重重线索的随之而来，让人不禁感叹，史书中的古老族群会是这处千年玉矿的主人吗？
0: 汉下玉矿的发现为中国古代西域东出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新证。可以说，早在4000年前，该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就已经输入到了中原，从而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那么，我们特别关注到的与富豪墓玉器的矿物学的关联。它出土了750件玉器当中，大部分都是透闪石的软玉，啊，那时候的硬玉还很少能进入宫廷的，啊，那么这个和汉下玉矿的玉质是高度的相似的，而且特别还有关键证据，富豪墓部分玉器当中检测出了蟹石。啊，这是汉下这玉料区别于其他软玉的独特的矿物学的指纹。啊，其他的一些玉石，你比如和田玉都没有这个蟹石。那么就在敦煌的汉下玉矿有蟹石啊，这个恰恰蟹石的成分啊，就在富豪墓的玉器里头就有。啊，那说明什么呢？啊，那么科学是检测是证据时。商王武丁妻子富豪墓的部分的玉器，它的原料的确是来自于敦煌汉下，啊，这是当时是我们也是很吃惊的。那么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敦煌就已经是连接西域与中原腹地的重要的玉石材料的一个供应地。另外还有检测证明，山西临汾陶寺文化，这都非常早的时候的，它的下级墓地的玉器，它的原料也来自于敦煌汉下玉矿，啊，汉下玉料，而且呢，还向南穿越了野马南山，它到了青海什么这些地方，进入羌中道，啊，输送到甘青地区或者更远的南方，啊，这可见汉下玉矿它的影响，啊。那么敦煌汉下玉矿的发现，使得敦煌这颗丝绸牧场的明珠更加的璀璨夺目啊！敦煌不仅拥有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艺术宝库和众多的文化遗迹，这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 而且呢，它所蕴藏的玉石宝藏一层熠熠生辉，光耀华夏，为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做出了它独特的贡献。下面我们说苏北马宗山玉矿的遗址，这个我们予以揭示早期玉料它的流通网络。马宗山的玉矿，它位于河西走廊西北部的苏北蒙古自治县马宗山镇，地处茫茫戈壁，是早期重要的玉料产地。那么主要的玉矿遗址，那么在马宗山地区啊，它有两处，一处叫做金宝尔草场，这个有600万平方米，有这么大，啊，那么发现矿坑有290处，房屋有33处，啊，当时矿工们住的地方有岗哨31处，具有功能分区清晰，包含它的防御区、采矿区、作坊区、生活区，是古代4000年前的一个采矿的遗址。另外还有一处叫做寒窑子草场，这寒窑子草场啊是在马宗山镇的东面偏北一点，大概有37公里，啊，它的面积50万平方米，那么它的规模要小一点，啊，开采年代和金宝尔草场的差不多，也是重叠的。那么出土的文物和玉料的特征呢，那么出土过大量有透闪石以及它的砾石，砾石是什么，就磨刀石，还有箭镞，啊，这个铁块陶片等生产生活的遗址资料也都出土了。这个出土的遗物主要是丝巴文化时期的，啊，这就是马宗山玉矿遗址的一个远景。我们看，啊，这是当时的矿坑和矿沟，这个遗址玉料呢就挖开这个地方，它离地表比较浅，啊，挖开不到1米，这个几十公分就能见到。那么马宗山玉料它的历史意义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几方面来判断。一个是产地判别，那么通过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微量元素的分析，专家已经确认在新石器晚期的部分遗址以及到西汉时期的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大量珍贵的玉器当中，都检测出了来自马宗山的玉料的成分，啊，就从这个新石器这个时候一直到西汉初都有，啊，那么这些玉器包括著名的玉冠，那么玉衣片儿，有力证明了马宗山玉料曾经是中原这个高等级贵族青来的一个重要的玉材来源，啊，那么它的多维的价值和历史重构是毫无疑问的，啊，证明早在距今4000年或者更早，马宗山玉料已经跨越了数千里东传到了中原，啊，是当时我国重要的玉石资源地和原料的供应地，啊，这个马宗山这个呢，和敦煌的刚咱们说的汉峡玉矿，它比新疆的和田玉要更要早进入中原，啊，同时呢，它接受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啊，中国是非常崇尚玉文化的，啊，那么，这个稀有资源的分配与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一个实证。那么考古研究的丰富的纬度可以为探索古代的采矿技术、生产规模以及相应的这个人类的活动的聚落的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就是金宝尔草场马宗山的出土的玉料，啊，当然今天我们可以找到的都是一些残破的边角料啊，是什么这些完整的早就可能4000年前就运到安阳去了。下面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临洮马仙山的玉矿的遗址，它所出土的玉料，啊，那么马仙山的玉料，啊，它可以说是齐家文化的一个玉料宝库，它位于兰州市南部的临洮县的峡口镇， 地处黄土高原上的石质山地，是我国早期重要的玉矿资源。

0: 地。啊，这个左边这个图片就是马钱山的。啊，那么玉龙雕的特征呢，它的颜色以青绿色为主，半身浅绿、黄绿和黄白等色。它的外观和质地特征呢，这个马钱山玉龙雕啊，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表皮啊，常见灰白色的风化层。啊，因为马钱山这个地方啊，它比河西走廊啊，比敦煌啊，比那个要降水啊更多一些，气候更潮湿一些，所以它的表皮啊有这个灰白色的风化层，带有水草花或者蚂蚁脚等特征，油脂光泽，啊，硬度是6到6.5，所以它属于软玉，质地温润致密。啊，就是非常好的上等的玉料，啊，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马钱山的玉料，它有一种独特的布丁石。这个布丁是什么呢？它的外观像砾岩，具有这个韵律波纹条纹和冰裂纹理。啊，这是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点的。那么因这个质地均匀，韧性极佳，不宜崩裂，是制作玉杖、玉刀、玉铲等大而薄片状礼器的首选玉料。那么，多数学者认为，这马钱山的玉料和齐家文化的玉器所用的玉料最为接近，是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的原料来源。啊，那么距今4000年前后，马钱山的玉料不仅流向了马家遗址，还有其他遗址等齐家文化的核心的区域，而且还输送到了石卯、陶寺等黄河中游的用玉的中心。啊，那么上海交通大学的叶书宪教授啊，他曾经带队17次考察玉石任务。啊，那么他说，马钱山的布丁石玉料经过韬河、渭河进入中原了，可以利用水运啊进入中原。啊，玉二里头文化、玉杖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实证了陇原玉种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经大规模的进入了中原腹地，从而呢，这个为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玉器的繁荣和礼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1: 敦煌汉峡、苏北马鬃山、临洮马钱山，这些甘肃境内的玉矿遗址与上古玉料产地，共同参与构建起4000年前西域东输的网络。但陇原大地的馈赠和等待解锁的秘密远不止这些，改写文明进程的冶金技术同样在此留下印记。西城邑西土沟燃起冶铜的炉火，临潭墨沟则留下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人工冶铁石证。随着玉石之路的考古发现，凿空之前的文明交融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远。
0: 那么传入我国以后，最早的石阵呢，石阵就是咱们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啊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距今已经有5000年了，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被称作为中华第一刀。在张掖，咱们河西走廊的张掖啊，西城邑的遗址，距今有4100到3600年了。这个西城邑的遗址出土大量的无渣矿石，还有古分管以及石范这个遗物。那么表明了当时河西走廊已经具备成熟的专业化的冶铜的生产能力了。啊，那么张掖西城邑这个冶铜遗址，啊，可以说是迄今我们知道的我国最早的冶铜遗址。河西冶铜活动并非孤立啊，还有敦煌的，啊，敦煌西土沟等地也发现了同期冶铜的遗存。那么由此表明呢，河西走廊的早期冶铜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当中啊，扮演了技术融合的关键角色。下面我们说一下冶铁术。

0: 它。那么冶铁树大约起源于公元前3000纪，啊，那距今应该有5000年了，啊。那么在西亚地区出现的，逐渐呢它向东传播。那么我国最早的铁器，在咱甘肃临潭莫沟遗址的铁器，啊，经过科学的测定，它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14世纪的，那距今天有3400年了，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铁器遗存之一，啊。那么关键的发现是，其中有一个铁条，编号是 M444.AC。那么这个铁条经过经相学分析，可以确认为是快炼圣碳钢的制品。那么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制品。那么这个考古发现有力的证明啊，冶铁树真是从西亚经过中亚传入我国的，并首先在我们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咱们甘蔗树啊，就在我们大地啊发现了最早的这个遗址，啊，这就是那临潭县的莫沟遗址的一个原景，啊，这个是那个挖掘出来的下面的那个长条那个，啊，那就是铁器。那么地当丝绸之物的五原大地，早在张骞凿空的数千年前，就已经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展现出了开放包容的鲜明的一个特色，啊，可以说异彩纷呈。我是有一个观点，啊，和田玉当时咱们都知道非常有名，啊，他传入中原呢可能到了东汉这时候，那么4000年前传入中原的主要的玉石是什么呢？是咱们甘肃的，啊，是敦煌的汉峡玉矿，啊，是马宗山的玉矿，是马仙山的玉矿，啊。那么这些发现让我们对五原大地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所发挥的重大的作用与贡献，可能同学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了。谢谢大家。
1: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
2: 老师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史前并没有现代交通工具，那么西域玉料和海洋海石它是如何一步步传到陇原的呢？
0: 这个史前是没有完整交通工具，但史前呢它上也有，那时候马车也已经有了，啊，还有呢，玉料啊，像咱们甘肃的玉料啊，你特别像马仙山的这个玉料啊，它开采出来究竟可以利用呢？渭河，啊，这些以及黄河，它大小支流也可以源源东运的，也是可以的。当时马车也是可以利用的，啊，当然更多的可能是要肩挑人扛，那个是非常艰难的。你比如，像敦煌的这个汉峡的玉矿，它距长安呢，啊，离长安就有至少是2000多公里吧，距安阳啊那就要3000公里，就这么长的距离，属于人条肩扛啊要运过去，那么那时候的艰难呢可想而知。我们也不由得敬佩啊，我们的中华先民们他们这种坚韧不拔啊，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和开拓玉石之路的这种勇气和作为。
3: 李老师您好，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甘肃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呢？
0: 我觉得应该重新定义，以前我们有可能是低估了这个甘肃在咱们丝绸之路这一段呢，它对中华文明对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少我们可以说玉文化啊， 最早的玉矿的开采是在咱们甘肃，甘肃是我国最重要的玉矿资源区和最早的生产区，也是西域东输的流通的区域。玉文化对中华的文明呢有着重大的贡献。
3: 谢谢老师。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碧成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期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五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琴声激荡，响彻五省山河，
2: 凤香飘扬，沉醉万千乡愁。
3: 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啦。
2: 大家好，我是江瑶。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欢迎各位的收看。有一种热爱响彻山河，穿越云霄，这就是流淌在西北人血脉深处的秦腔之声。我相信它不只属于三秦大地，更回荡在甘肃的黄土高坡，萦绕在宁夏的黄河两岸，飘扬在青海的雪山之巅，激荡在新疆的戈壁瀚海。秦腔是我们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共同乡音，更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2: 是的，今天来自我们西北五省区的48位选手齐聚凤翔，他们带着对秦腔最赤诚的热爱，让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西凤杯的初心，让秦腔回归群众，让热爱点亮舞台。接下来我为大家来宣布我们本次比赛的比赛规则。
0: 比赛规则：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阶段，48名参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两组，每组24人，选手按分组分场次依次登台竞演，每4名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当场打分，打分采用%，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由高到低成绩排名，两组各自排名前10的选手共

0: 20人进入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二阶段。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海涛将继续为各位介绍一下坐镇我们总决赛的7位专业评委老师。
0: 窦凤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小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兰州文理学院教授。丁良生，一级演员。王龙华，一级演员。刘随社，一级演员。
1: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掌声有请17号选手。

在让我们稍作休息，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萧派传人，大家非常喜欢的王荣华老师为我们带来

0: 谢谢，再次用掌声感谢王荣华老师的精彩的演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共同关注一下我们评委老师的点评意见了。曲老师，来，有请。
1: 这四位选手，我觉得歪得很，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嗓子亮，声情并茂，唱出了人物，唱出了个性，为你们点赞，祝你们都能取得好成绩，谢谢。
0: 谢谢，谢谢曲老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一组四位选手他们的得分情况了。首先，请各位老师为17号选手打分。17号选手他的最后得分693.75分。接下来呢，请各位老师为18号选手打分。18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3.33分。接下来呢是19号选手，各位老师请亮分。19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7.49分。接下来呢是20号选手的得分。20号选手的最后得分691.47分。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民生为大守初心；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1: 铁凝率队来甘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专题调研；
0: 我省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压实秋收保障举措，用丰产答卷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圆满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幸福是最终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深情叮嘱，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件件难事破解，一个个梦想成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陇原人民。深情润陇原，实干惠民生。2024年9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视察，和群众亲切交谈。2年来，枣林西社区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创建多彩老年班级，结对帮扶高龄老人，盘活食堂资源，建成名厨亮灶标准化厨房，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
2: 点了几个菜，吃了味道也不错，离家也近，好多老年人家里面做饭呀不方便，在这的话可以多打几个菜，吃的也比较全面，营养也比较丰盛。
0: 目前枣林西社区幸福兰州长者食堂日均服务老人200人次以上，覆盖周边20多个小区。老年大学开设12门课程，组建10支艺术团队，8部老旧电梯完成更换，一幅朝夕美好的幸福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3: 深耕网格精细化服务，常态化排摩居民的急难愁盼，坚持小事做实、难事做细、实事做好，让群众真切体会到家门口的幸福，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围绕总书记关注的一老一小，我省各地一个个惠民工程相继落地，让城市更新更有温度，更见细节。走进玉门南街社区刚建成头运的儿童友好空间，处处充满鲜活的童趣，干净舒适的场地，细致周全的防护，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闹，尽享户外童趣时光。
4: 这里有很多很多玩具，有秋千、跷跷板，还有滑梯。每天跟哥哥来这里玩都很开心。
0: 安居是民生

0: 日本宜居是幸福之基，临夏市持续推进危旧房翻建改造民生工程，实施棚户区改造20960套，老旧小区改造11073户，
1: 房子翻新

0: 引陶灌溉工程，这里的高原下菜喝上了甘甜稳定的陶河水。
1: 现在用了陶河水以后，它蔬菜的品质就大大的提升了。特别用了几罐，省时省力省钱。农业合作社允许节省了30%-40%。
0: 截至目前，定西市5个县区1159个行政村已接通自来水，205万城乡居民吃上了引陶水，引陶灌溉面积稳步提升至45.72万亩，涵盖马铃薯、中药材、高原下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全力稳就业、保民生、强保障，我省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新发展方式，倾情服务、倾智赋能、倾力施策。肃北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城乡富裕劳动力等重点群体，让本地优质就业岗位与青年人才精准对接，为返乡青年搭建起干事创业的优质平台。
2: 常态化开展了宣讲、企业观摩活动，让我们毕业生能够直观地了解本地企业岗位需求，各类就业扶持也十分暖人心，人才驿站也有效降低了求职成本。
0: 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盘问题，我省持续深化智慧医疗建设，大力推进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一大早，静宁县人民医院门诊楼4楼耳鼻喉科诊室外就排起了长队。在北京301医院1号难求的耳鼻喉科专家号，如今在静宁县人民医院就能挂上。当地依托归雁工程，邀请60多名省内外医学专家开展义诊手术指导20余次，受益群众2200余人。
3: 耳朵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这次听到韩教授回到静宁来坐诊，我赶紧就预约了。韩教授看得特别细，很耐心，不出县城就看上了名医，真是太方便了。
0: 民生工程提质效，幸福生活节节高，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惠民实事映照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笑脸。这是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总书记嘱托造福人民的真实写照，更是实干答卷最生动的注解。立足新起点，甘肃将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凝聚起陇原儿女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甘肃台报道。
4: 省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5: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刻感悟立党为公的政治使命、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责任担当、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带头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审慎用权，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

0: 章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主动创联，建设廉洁甘肃，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甘，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李静泽、李威参加调研。
0: 在甘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天水、嘉峪关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文化街区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监督管理工作、立法意见建议等情况。铁凝表示，甘肃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文化强省建设，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加快建成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推动全省文物事业取得新成效。铁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发展形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水平。要统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旅游开发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以技术手段提升监管效能，构建严密的监管防护体系，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紧盯现实短板，强化问题导向，结合地方实际，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顶层设计，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分别陪同相关调研。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压实秋收保障举措，用丰产答卷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 金秋九月，张掖市制种玉米全面进入收获期，各类机械成为收获作业主力军。同步开展的制种玉米机收减损测定工作，以精准监测护航粮食安全。
4: 我们合作社目前有15台制种玉米收获机，合作社签订收获合同的公司有9家，预计参与收获玉米制种10000亩，大田玉米40000亩左右。
3: 眼下，平凉金川县21.76万亩地膜玉米进入成熟期。今年，金川县大力发展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推广优良品种，实现两种全覆盖。目前，全县玉米收获进度超40%。
5: 我今年走的30多亩，到什么也非常过关。就估计现在这个产量嘛，在2000斤左右，产值嘛，才在2000日币到2200块钱左右。
3: 玉米飘香，硕果丰，颗粒归仓，秋收忙。金昌永昌县32.8万亩制种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目前，永昌县制种玉米种植面积达7.6万亩，培育制种企业47家，种子加工生产线12条，烘干线8条，年加工能力突破20万吨。
6: 永昌县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了制种玉米、鲜食田糯玉米以及粮食兼用玉米多元发展的产业布局。我们大力推广宽窄行水肥一体化、覆膜保伤等节水技术，筑牢产业发展的基础。全县的玉米产业综合产值呢，达到了8.2亿元。
3: 甘肃台报道。
1: 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甘肃从一条路、一度电、一味药、一份心4大维度集中亮相，全面展现服务贸易转型新面貌。
3: 一条路依托古丝路黄金段区位优势升级旅行物流通道服务，持续深耕文旅对外开放。一度电立足新能源优势，以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增值、赋能算力等新兴产业成长。一味药深挖千年中医药底蕴，串联康养消费场景，推动中医药特色服务出海。一份心聚焦新型消费业态，实现服务消费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
7: 以一度电的增值之旅为支点，我们用科技创新撬动生产变革。参加这一次服贸会，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一国家级国际性的开放平台，展示咱们甘肃企业在能源变革中的创新力量。
3: 不同于传统货物贸易的直观输出，甘肃此次参展核心是将本土资源、产业优势、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落地、可出海的优质服务产品，实现从卖资源到卖服务、卖技术、卖体验的质变。
8: 具象化展示了甘肃一二三产以及贸易和消费融合发展的相关成果。除了传统的旅行、建筑、运输等领域外，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了对算力、新能源、商业航天等我省新兴产业的推介。
3: 此外，在本次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特色展中，我省敦煌石菊多元创新消费新场景与中国重离子治疗与医养融合国际化实践案例成功入选，亮出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甘肃方案。
9: 希望借助服贸会平台，让更多人认识这项国之重器的独特价值，让自主和医学技术从甘肃出发，惠及全国乃至全球的肿瘤患者。
3: 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开放平台，内陆甘肃正以多元优质的特色服务为桥，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影响力，让甘肃服务成为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2: 在圆满完成各项赛事议程后，今天上午，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在定西市体育馆落下帷幕。
0: 副省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王旭出席并宣布闭幕。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共产生金牌776枚、银牌464枚、铜牌600枚，共有50人、10队、88次打破58个小项的省青少年纪录。兰州市代表团、天水市代表团、定西市代表团夺得金牌榜前三名，全面展示我省近年来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丰硕成果。在熄灭本届省运会烛火炬后，定西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生前郑重将会旗交接至张掖市委副书记、市长叶尔波利兹汗手中。下一届省运会承办城市张掖带来的特色文艺展演，为闭幕式增添浓郁丝路风情与张掖活力。
10: 目前我们张掖正在全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诚挚邀请全省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大美张掖，看美景、尝美食、观赛事。2030，我们在张掖等您。
0: 甘肃台报道。
3: 9月9号，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实施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金发放仪式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举行，为受资助学生代表发放资助金。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求学经历、成长感悟与职场心得，展现为民实施学生资助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11: 这笔资助金可以帮到我的学习生活，也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我现在学习的是铁道相关的专业，以后想扎根于甘肃，为咱们自己家乡的交通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12: 感谢这笔资金，缓解了我们家里的经济压力，让我安心上学。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心怀感恩，回报社会。
3: 据了解，资助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2021年被纳入省委省政府实践为民实事，已连续实施6年。截至目前，已累计资助3.6万名学生，发放资助金3.36亿元，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学子求学压力。甘肃台报道。
0: 9月11号，由省文物局指导、敦煌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雕塑论坛 ”2026 在天水举办。论坛以“中国雕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历史资源与当代路径”为主题，汇聚全国文博考古、美术史论、雕塑创作、遗产保护、数字应用等领域的

0: 一位专家学者，围绕20世纪以来中国雕塑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与传播，中国石窟艺术与麦积山雕塑艺术研究，石窟寺保护与传承，数字技术利用与价值传播四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探索中国雕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持续深化科技赋能艺术的保护传承模式。
1: 我们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这种力量，艺术学、考古、保护和数字化传播和利用的这些专家学者集结在我们麦积山进行学术的交流和碰撞，我们才能更好地去保护它，去传承历史。
2: 从最开始只是局限在这个雕塑的一个讨论研究上，你看到今天我觉得从数字化保护方面都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探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0: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1号，陇电入鲁工程今年向山东输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达300.1亿千瓦时，累计送电476.8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能、光伏、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山东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最高突破1.3亿千瓦。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跨省协同联动，促成迎风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自2025年5月8号投运以来，为跨区域能源优化配置、甘肃与山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电力支撑。甘肃台报道。近日，省水利厅印发《河西地区水预算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在河西地区启动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试点将在总结张掖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选取嘉峪关市、酒泉宿州区、金昌金川区、武威古浪县开展试点，实现行政区域用水水源、用水领域、用水主体四个全涵盖，做到取用水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方案明确7项重点任务，实行水预算零基预算管理，推进重点取用水单位、大中型灌区计量设施全覆盖，建立4层分级测算体系，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基本生态用水，构建水预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同步深化用水权市场化改革，完善配套制度标准，以刚性水资源约束支撑河西地区生态粮食安全以及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0: 9月12号，我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开考，全省共设13个考区、16个考点、241个考场，共有1.8万余人报名。司法部派出巡考组对我省考试工作进行巡视检查。近日，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兰州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多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4: 近日，2026年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及优生优育服务能力提升公益型系列活动在甘肃开展，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超声检查以及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教。活动期间，相关调研团队还围绕妇幼健康重点工作开展实地调研。
0: 2026年黄甫谧针灸学术文化论坛今天在灵台县开幕，现场发布了黄甫谧中医康养产业指数。论坛为期3天，还将举办中医针灸非遗传承大会、中医康养产业专题宣传推介、专家义诊等8项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

0: 雪，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

0: 有没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超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六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0: 发现六号坑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

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0: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有惊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
0: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儿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到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不行，比如说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您发表一下意见呗。
0: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超。
5: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着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6: 就它可能是在外面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0: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7: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
8: 狗嘴吐不出象牙，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8: 这次真的能吐出来，
7: 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0: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7: 对对对对，
0: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9: 多透，非常透。
10: 这里面有鱼。
0: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11: 应该就是
7: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11: 那没压的。不容易，你怎么转一下呢？
7: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11: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7: 绝对是，看看严丝合缝，看到没？看到没？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些交接。1米3，好，113。 31，2.53米，2.84米。
3: 你想搞素描？
7: 拼起来2.84米。
3: 是不是你说的八分的吗？
11: 这叫啥？
12: 这叫
11: 瘦根，
7: 2.84米，
11: 直接上天了。
3: 不
11: 是啊，
7: 你要再把上面加上。
11: 所以我觉得好多八卦故事从我们身边可以来的，好不好？
0: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
7: 我们以前处理化石都是用这个，化石比较硬多了。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又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

0: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美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1: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儿。那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
2: 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0: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那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
3: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8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似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3到8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八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4: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2: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0: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5: 你这个肉感的话，你有看法？这叶子
2: 乳钉周围的，
5: 这块是用这个，感觉这个
2: 感觉好像也没有彩绘啊。
5: 有，你咋看？你肉感周围这个肯定有。
2: 骨骸沙量比较大是吧？
5: 当时还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钉。
4: 有贝壳，有就是有碎了的，有松的，容易翻着。
5: 因为这块泥啊，这块泥的比较细腻一些。
0: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3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
5: 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波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垢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垒是。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1: 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施采原雷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雷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

0: 然后踩了一些黑色样品，然后从不同的一些器物上采集，然后我们需要先做一个这个分析。
1: 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星堆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2: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3: 漆如果排出来的是现在就是铜油或者人的那种，
2: 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
3: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2: 对对对对对。
3: 这青铜器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嗯，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晶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呀，或者是动物血呀，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1: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2: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封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1: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漆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江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3: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试验不要做太满，太满会坏事。
1: 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
4: 很难取，
5: 很难取。
1: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5: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1: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矫形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仿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他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6: 然后一个人分一下。
7: 可以，看不出来。
8: 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3000-4000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1: 2023年岁末， 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3000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4: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1: 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入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7: 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2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9: 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
1: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半雾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硫磺，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对了，你看，除了名单上那些学校，任弼时和郭亮他们还联系了十几家工厂，明天他们都会组织工人过来，一块儿参加我们的抵制日货大会。
1: 哥，菜买回来了。
0: 泽民回来了。
1: 哎，哥，我来吧。
0: 嗯。
2: 商会那边怎么样了？
1: 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组织全体店员都过来。
2: 准备烧的日货放好了吗？
1: 全部放在商专，明天一早就拉到省教育会评去。
0: 就按计划办。辛苦了。
1: 那我们走了。

0: 书翁，润之，这是你交代我买的药，谢谢啊。哎呦，伯父，你病好些了吗？啊，伯父，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书翁，学联那边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湘江评论第五期的稿子呢。我今天晚上再加班。
0: 保证全部写完，明天呢照常开议。
2: 好，哎，
0: 润之，第四期被督军府的人抄走不少，你看第五期是不是多印些？
1: 那就再加印2000份。他张静瑶爱抄，就让他抄去，看他抄不抄得完。
2: 润之兄，都军府那边又派人来了。
1: 说是张静瑶亲自下的令，不许我们明天开抵制日货大会，否则后果自负。
3: 他张静瑶哪次不是这样？这个张督军除了派军税、下禁令，还会别的什么呀？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莫管他。
4: 三丫子，你莫再乱折腾了。
1: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叔，伯父他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哎，
5: 这还不是为润之担心吗？爹，那个张静瑶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也是没办法。
6: 他是不是个东西？你以为我就不晓得？ 自从那个张督军来了，莫讲省城了，就连韶山冲里的粮，银田市上的税，那一样不是翻起跟头的往上涨啊！是，多少人被他害了没活路，可那又怎么样？他是官，你是民，民不以官政，自古都是如此。
1: 爹，连您都晓得他坏，难道我们还任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
6: 总要有人出来跟他斗嘛！
1: 你一个教书先生，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爹，您莫上火。泽民，去端碗水。哎

0: 三爷子，爹晓得，爹说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可这回，就算是爹求你了，你娘如今不在了，我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
1: 爹，
0: 这是你娘给你做的鞋，她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顾上，只顾得给你拿这双鞋。可惜她到了也没来得及把这双鞋给你纳完，你呢到了也没能回来给他送个终。
1: 爹，
0: 当初你去长沙，你跟我答应的好好的，将是要去找一个安安稳稳的饭碗的吗？我还以为你总算是清白到了，不像从前那样瞎折腾，还蛮高兴的。只想莫耽误了你的正事。可是我真是没想到，你全都是在诓我呀！
1: 爹，我没有，
0: 还想没有？老子长了眼睛。这次来长沙，我看得清清白白。你哪里是在教书啊，你这一天到晚的把全长沙的学生都归拢在一起瞎折腾，你扯这么多人跟官家对起干，连督军都不放在眼里，你这是要造反呢？你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
1: 爹，
0: 你容我讲完。我走了，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下面的弟弟妹妹可都还指望着你呢。你再这么折腾，真要是惹出个祸，这个家怎么办？

0: 叔父，这是第五期的稿子，我已经写完了。
1: 哦，
0: 从今天起，湘江评论就交给你们了。还有，今天的大会也已经筹备好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演讲稿，叔父，拜托了。
1: 任之，任之。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伯父的事情？
0: 过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可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柔。
1: 润之啊，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
0: 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

0: 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
1: 润芝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

0: 哥，你回来了。买的面啊。
1: 爹，上个月是您满五十，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今天呢，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2: 补上，补上。
0: 好，给爹补个寿。
1: 泽民呢？和面。
0: 好嘞。

0: 您尝尝。
1: 润之兄，
2: 尝尝。
1: 润之兄，润之兄，出事了。
0: 怎么了？
1: 雪莲总部被张静瑶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哎，等一下。
4: 你，
1: 伯父，
4: 你是说你们雪莲总部被官家给砸了？啊？带回去。
1: 哎，爹。
0: 借光，借光。

论治，张静瑶派出了大刀队，冲到了教育会宾。 他们见人就砍，大会被他们驱散了。去参加大会的人，很多人被他们砍伤，血，到处都是血，全都是我们自己人的。

0: 萨，
1: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成立湖南各界区长联合会，长沙各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日不把张静瑶赶出湖南去，我们就一日不罢休。

0: 满大街都是，是，省城上下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学生都罢了课，店铺全关了门，该收的捐税也收不上来。一个教书匠，还给老子翻了天了，都给我抓起来！
1: 麻烦你了啊！
2: 哎呀，没事儿，
0: 爹，您慢点。
3: 来，爹。来

0: 哎，
1: 今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
0: 记得按时给爹抓药。
1: 哥，你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嗯，
0: 走吧。
1: 哎，
0: 好，走吧。

0: 喝点水吧。嗯，都六七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 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哎，老师，
2: 您放心，润芝这么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对。
0: 信，
3: 润芝的信啊，润芝的信，快看，他怎么样了？
4: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太好了，润芝终于安全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您还生着病，您怎么来了？这天寒地冻的，老师别的帮不了你，不过还可以站在你身边。
1: 湖南富江区张请愿代表团代表3000万父老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撤换残暴不仁、为祸三乡之湖南督军张敬尧，恳请徐世昌大总统、靳云鹏国务总理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2: 润之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3: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国门，去追寻真理、探求另一条出路的原因。

0: 怀中平生，所授学生以千百计，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者，为蔡和森、毛泽东二军而已。爸，您歇会儿吧。让我写完。
1: 好点吗？

吾今郑重于君，此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此二子。

0: 我给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张世昭，让开智去吧，我还有话跟你说。
1: 你少说点儿。啊，坐。哎，润之兄，
2: 开智兄，
0: 老师睡了吗？啊，
1: 没有呢，快进去吧，我寄封信。
0: 哎，开会啊，爸爸知道你喜欢上了润之。
3: 爸爸今天想跟你说的是，你和润之的事。爸，润之是大才，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他的惊天豪情，绝世抱负，都是我生平之所未见。能教出这样一个学生，是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爸。
0: 说完，没有比我这个当老师的更了解润之的。他心太高，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 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开辉啊！爸爸只是希望你将来……爸爸，我……爸爸不需要你的回答，只是想提醒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要好好想清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你不会游泳，这样太危险了。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0: 头茶土蜂蜜上市了，为让头茶蜂蜜走出大山，打开销路，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十瓶只要1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共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共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1: 你看看这配料表写的清清楚楚，中华蜂地地道道的土蜂蜜，而且呀是今年新割的土蜂蜜，打开以后啊，一股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呀特别的香甜，和我去泰山当地买的呀是一模一样。你要是没吃过呀，真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
2: 从大山里出来的，吃着放心，纯天然，含量高。泰山生态林场有很多药材在那里，还是中华土蜂采集的蜜，是今年的头茶蜜，是原蜜，营养价值高，口味独特，吃一口就忘不掉，喝酒后冲杯蜂蜜水解酒养胃，真舒服。
3: 这顾宝林呢，是纯正的土蜂蜜啊，是泰山生态林场开年的头茶原蜜。它的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健康，蜂蜜醇厚，入口留香，孩子们呢都喜欢吃，都夸我这头蜜啊买得好，买得值，让我再多订两箱。现在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天天吃，身体很好，非常的结实。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共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厂家临时举办头茶土蜂蜜1元抢先吃活动，现在打电话，十瓶只要1元。共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共宝林郑重承诺，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退，不好吃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他是泰山生态林场祖传5代的养蜂人徐振英。
4: 俺们家祖传5代呀，都是这个泰山深处养中华蜂的。俺们这个蜜蜂啊，都是大山里边的土生土长的野蜂，这野性啊可强了，一般人呢都不敢养这种土蜂。俺们家祖祖辈辈啊，就是养这个中华土蜂的。
0: 他家自养自酿的纯正土蜂蜜，蜂蜜1年才收一次，在当地深受老百姓喜爱。
4: 自然成熟的这头茶土蜂蜜啊，这甜而不腻，它不齁嗓子，不像人工养殖的那种蜂蜜啊，它2-3天就能收一回蜜。像俺家的这种土蜂蜜啊，成熟蜂蜜含水量少，浓度也高，这个营养价值也高啊，是普通单花蜂蜜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呢，当地这些老百姓啊都开着车跑几百里地到俺家来打蜜，自己吃呢它不营养，送人情还有面子。
0: 土生土长的徐振英不会花言巧语，为人朴实，祖祖辈辈和土蜂打交道，这些年的坚守就是让大家吃到好蜂蜜，营养高的土蜂蜜。
4: 俺家养的这土蜜蜂啊，靠的就是诚信和品质。今天俺当着媒体的面啊，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凡是在俺家买的蜂蜜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俺退，不好吃俺也退，不满意你买贵了俺也退，不让你多花一分钱。
0: 对每一句负责，对每一瓶土蜂蜜负责，就是对自家头茶土蜂蜜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让你1元吃10瓶，就是对自家土蜂蜜有足够的把握。共宝林纯正土蜂蜜，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从蜂场直供到你家门口，10瓶只需1元。头茶中华土蜂蜜，1年只割一次，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吧。
5: 他家养的确实是。

0: 搭实的中华风，实搭实的土蜂蜜。我敢拍着胸脯说，光宝林土蜂蜜啊，真正的好蜂蜜，五沟队伍添加。他家再不正宗啊，那天底下就没有真蜂蜜了。我吃了半辈子了，这光宝林土蜂蜜和别的蜂蜜不一样，土蜂的蜂箱啊，它不弄挪窝，一挪窝就找不到家了。春夏秋冬都在那个大山里放着，一年四季啊，只搁一次米，普通的蜂蜜没法比。
1: 我们泰山脚下呀，中华土蜂的野性强，空气好，没有污染，特别是每年的春天啊，以各种野生的中药材，像丹参呀、连翘呀、洋槐呀、金条、党参、酸枣花等很多很多的药材，这些土蜂啊就专门采这些蜜的，所以啊，蜂蜜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啊就高。
2: 贡宝林中华土蜂蜜源于泰山生态林场，空气新鲜，没有工业污染，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每年春天海拔1000米区域，各种野生中草药植物春暖花开，花粉充足，正是野生黑色中华土蜂采蜜的最佳时节。泰山土蜂蜂蜜所采集的蜂蜜自然成熟，天然绿色，色泽金黄，稠如凝脂，纹富鲜美，被称为蜜中极品。蜂蜜含有丰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厂家临时举办头茶土蜂蜜1元抢先吃活动。现在打电话，十瓶只要1块钱。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贡宝林郑重承诺，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退不好吃，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3: 俺实话跟你说吧，你市场上买的这些米呀、啊，都是一米，就是打着车开着车拉着那风箱，都说全国乱跑的，就哪里有花的去哪里。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蜂蜜好不好？这蜜源很重要啊，这泰山山区是个自然植物大宝库啊，俺们这里的蜜蜂啊都是大山里土生土长的野蜂，采的是泰山生态林场里的药材开的花，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的药材啊。咱们这里头茶土蜜蜂啊，一年就搁一次，搁好了直接装在瓶子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保证是100%的纯天然正宗的土蜂蜜。这次上电视做宣传啊，俺也不计成本，也不计利润啊，1块钱10大瓶子你拿走，俺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什么是好蜂蜜，什么是真材实料的好蜂蜜。
2: 头茶土蜂蜜，先者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林纯正土蜂蜜，先者吃的头茶蜜，源自泰山生态林场，野生黑色中华小土蜂，以上百种中草药植物和鲜花花粉酿造，酿制周期长，含着这些中草药的花粉，药香浓郁，馨香甘甜，没有任何加工，全部自然成熟，纯洁无污染，头茶更营养，色泽金黄，状如凝脂，甘甜鲜美，不齁嗓子。这样的土蜂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真正做到了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谁吃谁补，越吃越补。头茶土蜂蜜上市了，为让头茶蜂蜜走出大山，打开销路，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十瓶只要1块钱。头茶土蜂蜜，先者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贡宝林纯正土蜂蜜，先者吃的头茶蜜。
4: 这贡宝林土蜂蜜是货真价实的土蜂蜜。在市场上买不到这么正宗的，吃着是香甜不腻。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土蜂蜜啊，这贡宝林啊肯定是错不了。
5: 打电话抢的人太多了，赶紧订了3份泰山的头茶土蜂蜜，原生态，色泽金黄，粘稠度还高，它可是正儿八经的头茶野花蜜，口感好，营养全，经常吃，我和孩子啊抢着吃，早餐把蜂蜜抹在面包上吃啊，真好吃，多吃对身体好。现在打个电话加1块钱就能多得10瓶，这么好的机会你可千万别错过。
2: 2021年头茶土蜂蜜上市了，真正的中华蜂土蜂蜜新鲜上市，头

0: 茶兔蜂蜜，鲜着吃更营养，共宝龄中华蜂兔蜂蜜，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共宝龄郑重承诺，不是泰山头茶兔蜂蜜，退不好吃，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得喝点蜂蜜水，不仅能运肠通便，而且呀，对身体还特别的好。以前呀，我都是跑到山里边去买，现在好了，可以包邮到家。宫保林头茬土蜂蜜就是好吃，香甜不腻，不齁嗓子，我们全家呀都喜欢吃。1块钱就能吃到10瓶头茬土蜂蜜，真是太值了。
2: 这次终于找到正宗的好蜂蜜了，沏蜂蜜水熬粥，用苦瓜蘸着吃，大口鲜着吃，甜而不腻，不齁嗓子，真是太好吃了。我9前9后啊，喝一杯贡宝林的头茶蜂蜜水，保护肠胃不头疼，真舒服。
3: 这头茶土蜂蜜啊，纯度就是高，放在温水里边很快就化开了，水上面呢还飘着一层蜜花。吃蜂蜜啊，还得吃着贡宝林头茶纯正土蜂蜜。
0: 贡宝林纯正头茶土蜂蜜，现在打电话10瓶只要1块钱，说1块钱就1块钱，因为头茶纯正土蜂蜜营养丰富，产量低，买价非常高，商场超市998元十瓶，今天只要198，多加1块钱再多送10瓶抢先试吃，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营养价值高，早上一杯蜂蜜水，运运肠子，消化好，有活力。
4: 经常抽烟，每天早晚喝2杯蜂蜜雪梨水，及时清清肺，痛快。
5: 晚饭喝一碗头茶土蜂蜜做的养生粥，好营养，好吸收，晚上睡得特别香。
0: 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10瓶只要1块钱。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10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贡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1: 你看看这配料表写的清清楚楚，中华蜂地地道道的土蜂蜜，而且呀是今年新割的土蜂蜜，打开以后啊，一股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呀特别的香甜，和我去泰山当地买的呀是一模一样。你要是没吃过呀，真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
2: 从大山里出来的，吃着放心，纯天然，含量高。泰山生态林场有很多药材在那里，还是中华土蜂采集的蜜，是今年的头茶蜜，是原蜜，营养价值高，口味独特，吃一口就忘不掉，喝酒后冲杯蜂蜜水解酒养胃，真舒服。
6: 这顾宝林呢是纯正的土蜂蜜啊，是泰山生态林场开年的头茶原蜜，它的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健康，蜂蜜醇厚，入口留香，孩子们呢都喜欢吃，都夸我这头蜜啊买得好，买得值，让我再多订2箱。现在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天天吃，身体很好，非常的结实。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厂家临时举办头茶土蜂蜜1元抢先吃活动，现在打电话，10瓶只要1块钱。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10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贡宝林郑重承诺，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退不好吃，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他是泰山生态林场祖传5代的养蜂人徐振英。
7: 俺们家祖传5代呀，都是这个泰山深处养中华蜂的。俺们这个蜜蜂啊，都是大山里边的土生土长的野蜂，这野性啊可强了，一般人呢都不敢养这种土蜂。俺们家祖祖辈辈啊，就是养这个中华土蜂的。
0: 他家自养自酿的纯正土蜂蜜，蜂蜜1年才收一次，在当地深受老百姓喜爱。
7: 自然成熟的这头茶土蜂蜜啊，这甜而不腻，它不齁嗓子，不像人工养殖的那种蜂蜜啊，它2-3天就能收一回蜜，那种蜂蜜都不成熟，也不好吃。

0: 碳水量少，浓度也高，这个营养价值也高啊，是普通单花蜂蜜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呢，当地这些老百姓啊，都开着车跑几百里地到俺家来打米，自己吃呢它不营养，送人情还有面子。
1: 土生土长的徐振英不会花言巧语，为人朴实，祖祖辈辈和土蜂打交道，这些年的坚守就是让大家吃到好蜂蜜，营养高的土蜂蜜。
0: 俺家养着的土蜜蜂啊，靠的就是诚信和品质。今天俺当着媒体的面啊，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凡是在俺家买的蜂蜜不是泰山土产土蜂蜜，俺退，不好吃俺也退，不满意你买贵了俺也退，不让你多花一分钱。
1: 对每一句负责，对每一瓶土蜂蜜负责，就是对自家头茶土蜂蜜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让你一块钱吃十瓶，就是对自家土蜂蜜有足够的把握。贡宝龄纯正土蜂蜜，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从蜂场直供到你家门口，十瓶只需一块钱。头茶中华土蜂蜜，一年只割一次，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吧。
2: 他家养的确实是实打实的中华蜂，实打实的土蜂蜜。我敢拍着胸脯说，贡宝龄土蜂蜜啊，真正的好蜂蜜，无勾兑，无添加。他家再不正宗啊，那天底下就没有真蜂蜜了。我吃了半辈子了，这贡宝龄土蜂蜜和别的蜂蜜不一样，土蜂的蜂箱啊，它不能挪窝，一挪窝就找不到家了，春夏秋冬都在那个大山里放着，一年四季啊只割一次蜜，普通的蜂蜜没法比。
3: 我们泰山脚下呀，中华土蜂的野性强，空气好，没有污染，特别是每年的春天啊，以各种野生的中药材，像丹参呀、连翘呀、羊槐呀、金条、党参、玄泽花等很多很多的药材，这些土蜂啊就专门采这些蜜的，所以啊，蜂蜜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啊就高。
1: 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龄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源自泰山生态林场，野生黑色中华小土蜂，以上百种中草药植物和鲜花花粉酿造，酿制周期长，含着这些中草药的花粉，药香浓郁，馨香甘甜，没有任何加工，全部自然成熟，纯洁无污染，头茶更营养。色泽金黄，状如凝脂，甘甜鲜美，不齁嗓子。这样的土蜂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为让头茶蜂蜜走出大山，打开销路，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十瓶只要一块钱。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龄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一年。贡宝龄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4: 这人上了年纪呀、啊，就得喝点蜂蜜水，不仅能运肠通便，而且呀、啊，对身体还特别的好。以前呀、啊，我都是跑到山里边去买。现在好了，可以包邮到家。贡宝龄头茶土蜂蜜就是好吃，香甜不腻，不齁嗓子，我们全家呀都喜欢吃。一块钱就能吃到十瓶头茶土蜂蜜，真是太值了。
5: 这次终于找到正宗的好蜂蜜了，沏蜂蜜水熬粥，用苦瓜蘸着吃，大口鲜着吃，甜而不腻，不齁嗓子，真是太好吃了。我酒前酒后啊，喝一杯贡宝龄的头茶蜂蜜水，保护肠胃不头疼，真舒服。
2: 这头茶土蜂蜜啊，纯度就是高，放在温水里边，很快就化开了。水上面呢，还飘着一层蜜花。吃蜂蜜啊，还得吃着贡宝龄头茶纯正土蜂蜜。
1: 贡宝龄纯正头茶土蜂蜜，现在打电话，十瓶只要一块钱，说一块钱就一块钱。因为头茶纯正土蜂蜜营养丰富，产量低，买价非常高。商场超市998元十瓶，今天只要198，多加一块钱，再多送十瓶，抢先试吃，整整20瓶，足足吃一年。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营养价值高，早上一杯蜂蜜水，运运肠子，消化好，有活力。
6: 经常抽烟，每天早晚喝2杯蜂蜜雪梨水，及时清清肺，痛快。
7: 晚饭喝。

0: 一碗头茶土蜂蜜做的养生粥，好营养，好吸收，晚上睡得特别香。
1: 头茶土蜂蜜上市了，为让头茶蜂蜜走出大山，打开销路，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十瓶只要1元。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共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共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0: 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毛泽东早期的人生导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的老师脸上的微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读师范，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中国之未来去寻找答案。 现在，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前路漫漫，更多的艰难和困苦还在前方，而我们又能否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否在未知的将来与水尽山穷之中重新坚强？

0: 要不要我去拍份电报，把大哥叫回来？
1: 不用了，去把族长和族里的长辈，还有学堂的先师都请来，我有话要说。把侧坛和侧剑也叫回来。
0: 哎，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杨昌济逝世六天后，毛泽东之父毛宜昌病逝于韶山。

0: 沈先生，是我，
1: 润之。
2: 哎呀，
0: 先生，
1: 润之啊！来来来，哎呀，润之啊，
0: 哎，
1: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0: 是啊。
1: 哎，来来来来，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首长护送我逃出北京啊，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
0: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3: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0: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1: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坐。
0: 哎，
1: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0: 先生说笑了，
1: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啊，一介布衣把个张敬饶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哎，听说曲张之事颇有眉目了。
0: 哦，陈先生，
1: 嗯，
0: 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张团谈判。
1: 哦，
0: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英美财团可以提供军火和财力的支持，他们就愿意退出湖南，通电反张。
1: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你这个秀才可不得了啊，硬是要把一个兵头子给掀下马喽！来，喝茶。胜利在望，怎么反倒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啊？
0: 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什么胜利。
1: 哦，说说看。
0: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了再多的民众，他张敬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真正打垮张敬尧的是军阀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上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所以啊，尽管张敬尧要垮台了，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为之困惑，想向先生请教的问题。
1: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国之基本在于民众，你相信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而现今之中国，外则列强亲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啊。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
0: 那先生的意思是？
1: 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
0: 您的意思是说革命？
1: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为我四万万同胞带来和平，迎来新生，这才是现今中国该走的道路。

0: 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 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实也必须有人去研究。更何况，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多亟待要做的事情都是不等人的，总要有人先留下来，切实的做点事情。我们呢，就算彼此来个分工，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事情他们去做，研究中国现实、切实做事的责任我担起来。我想啊，他们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2: 好，就那么定了。回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
1: 组建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
2: 就交给你了。
1: 好，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哟，不知不觉天都亮了啊。任师啊，我太开心了，我怎么觉得我们谈了一晚上还没有谈透呢？啊，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啊。
1: 好。
2: 哎，我这话说在前面啊，钱没有一分，人没有一个，能不能白手起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就看你这个光杆司令的本事了。
1: 先生请放心，只要主意真，不怕没有人。
2: 心里的迷惑都解开了，再看这清晨破晓，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
1: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啊。
0: 1920年6月，因吴佩孚、冯玉祥倒戈，张静尧逃离湖南。7月，谭延闿率湘军收复长沙。
3: 大帅，一个区区的区章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
4: 这你就不懂了。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又刚刚屈张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0: 辛苦了，韩市长如此盛情，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1: 请，
0: 哎，你们好啊，哎，你们好，
1: 辛苦了。

0: 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湖湘各界代表欢迎各位曲张英雄凯旋归乡。
1: 哎呀，这新闻界都说是我谭延闿率部收复了湖南，其实呢，延闿心知肚明啊，如果没有各位曲张英雄上下奔走往返京沪为民请愿振臂高呼，我谭延闿岂能兵不血刃重返长沙呀？故收复二字延闿着实受之有愧啊。此番收复湖南，各位曲张英雄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呈上来。
0: 兹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

0: 区长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 资聘请慢。此次区章有一位年轻人，从发动进京请愿，到建立平民通讯社，为区章大造舆论，直至居中调停，策动各方反章，可谓是居功至伟。 如此精英才俊，正是我乡省未来建设之栋梁之才。此聘任毛泽东先生。
0: 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
2: 先生，买包烟吧。先生，买包烟吧。不，谢谢。
3: 开会。
4: 热烈欢迎区章英雄归乡。<笑>开会临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 今天火车站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润之又是区章团的团长，肯定是主角呀。我叫他别白跑了一趟，没想到啊，他还真把你接回来了。我知道，他不会去凑那个热闹的。
3: 什么你都知道，你是不知道啊。他呀，自从接到你的来信说你不去法国了，高兴得天天看日历，掰着手指头算你回来的日子。以前说是支持你去法国。
4: 其实啊，心里头才舍不得呢。
2: 妈，<笑>好，我不说了，你们聊啊。<笑>哎，开会，我给你看样东西。嗯。

0: 产党宣言。
1: 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给的。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主义。
1: 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靠它建立了劳工政权。而现在呢，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也正在筹备我们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已经答应陈先生了，这次回来呢，由我担起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为建党做准备。
0: 那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呢，先办一个书社，通过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感兴趣的先进青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选拔优秀人才赴俄留学，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等我们找到足够的青年同志，就可以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准备骨干力量。
0: 又是书社，又是研究会青年团，那你呢？就没想过自己的事吗？
1: 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说了。还记得易培基老师吗？
0: 记得，一师的教务长，我爸爸的老同事吗？
1: 在上海的时候啊，易老师就得知自己被聘为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回来的路上找我谈了，想聘我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主事，我接受了。
0: 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
1: 夜里响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教书匠这碗饭。
0: 那毛大主事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1: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

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你们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敏、泽坦、泽建呢？ 泽建人呢？我问你们呢？泽建呢？

0: 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
1: 子健，你还好吗？

0: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和先生做的见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8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
1: 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8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
0: 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建的事情就应该由她自己决定。泽建，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 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建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2: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2袋谷子呢。
1: 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一头一年的牛犊，我还你头3年的，你那是2袋谷子，我还你4袋。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我今天必须。

0: 我们要回家。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 这是易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大哥，就都交给你了。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嗯，一张不少。嗯。
1: 哎，大哥，你干什么？
2: 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附近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那我们呢？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
1: 好啊，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
3: 泽民，坐。
1: 泽民，你怎么想？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
2: 那万一，这……泽民，我知道你的担心。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 你20出头，泽潭、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一辈子头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1: 这
2: 头一步啊，我都安排好了。泽敏，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1: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这我能管得过来吗？
2: 我还不知道你呀，打的一手好算盘，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
1: 工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这个好，大哥，那我呢？你就去
2: 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1: 大哥，我也想上学。
2: 来，子健，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 省城有一家重拾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
4: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
2: 好，等我们泽建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1: 嗯
2: 嗯，好啊。

0: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3: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4: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3: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2: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吗？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年复一年抬头望星空，观察，仔细观察，发现在日夜交替之际，当有两颗亮星冒出田地时，气候就会回暖。人们称这两颗星为角宿一、角宿二，角就是龙的犄角，这天象民间俗称龙抬头。凡田的土龙能祈到雨吗？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河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新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吉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辞，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国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龙包裹于云纹、骨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辛追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下葬时，她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她也是非医，通非医，
希望亡灵穿上他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辛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运。龙带辛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车乘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

牧师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吗？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箱盖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铭，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一个不显眼的勺子形，勺子位于墓的北方，意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宿四，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宿二。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兽食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二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龙石，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害，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10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害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嗅鸡嗅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雨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起，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3700年前的洛阳，大约2月12日。2000年前的长安，大约2月22日。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大约3月8日。如今苍龙再次探头，是2024甲辰龙年阳历3月20日，春分。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

0: 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立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林的龙。
1: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
2: 各位列祖列宗，最早是你们仰望星空，洞察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身影，于是在生命长远的传递中，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明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3: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我的先祖是共工，我的先祖是龙。
2: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纹饰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黄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黄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昊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号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联系在一起。

后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接受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首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号，袍羲、包羲、伏羲、羲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结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年前的绿松石龙，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4000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的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故事太过久远，今人探寻的脚步举步维艰。20世纪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追溯了龙的形成。龙图腾，它的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胜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眼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

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身躯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他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角，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皇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这是古老的和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另一个和的写法，像一条诞生于天地之间的守护神龙，守卫着左侧的村落。不论是哪一种解释，和字和龙相伴而来，并铸就了国人之后的性格。它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9重高天。人们见了他，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归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

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它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或者它就是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时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眼中的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云飞，危险！

0: 我们从那边绕下去，接着。小心！哎，小文，你不能走！哎呀！
1: 小文，你回来！小文，老于，老于，老于，
2: 哎呀，怎么样？
1: 没事吧，老于？
2: 啊，
0: 没事。
2: 往哪儿跑了？
3: 小文呢？啊，
2: 那边，
3: 啊，往那边跑了。
1: 追！
2: 你没事吧？别管我，
3: 我也去了。哦，哎呀！

0: 老师，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的，
1: 被我甩掉了。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0: 不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2: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0: 不行，
1: 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0: 走，
1: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0: 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5分钟。 来，坚持住，慢点，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0: 我们现在只能先保住他，等他伤势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0: 那他还能走吗？
1: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这里是基地，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来，先喝点水。
2: 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的。
3: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4: 桥本教授，三号马路大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0: 渡边，你要干什么？
4: 为什么？
3: 这是总部的命令。 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桥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0: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3: 哼，桥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0: 已死，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想不到，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是垃圾一样抛弃我。

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1: 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
2: 老师，咱们不能这样对。

0: 小白，为什么要杀我？哎，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给固定上。忍着点。这不，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为什么要杀我？

0: 够了没有？有完没完？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了，我冷了，我冷！放我下来！马云飞，
1: 啊，
0: 他好像真不行了。
1: 走，
2: 胡金，把他放下。
0: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快给我打一针。
2: 快，药箱。
0: 完了，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
2: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
3: 我有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3: 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1: 哎，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3: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2: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1: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2: 你
3: 云飞
1: 啊，
3: 你不能这么自私。我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博士，赶快抽血吧。

0: 哎，高寒，
1: 高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
2: 高寒，
0: 高寒，你醒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3: 谢谢，谢谢。
0: 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乔本，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森，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哎。

0: 背着他走。嗯，
1: 起来，
2: 朋友，我自己能。
1: 少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

0: 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儿呢？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儿回来，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1: 就知道拼。
2: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
3: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2: 全都安排好了？
3: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2: 嗯，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1: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

0: 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
1: 老于，
2: 他们来。
0: 老张，
1: 哎呀，
0: 老张啊，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1: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啊等你们多时了。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各位辛苦了，久仰各位大名啊。
3: 行了，不用客套了，桥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1: 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0: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会嘉奖你们的。
4: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0: 会的，会的。
1: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0: 走啊，
1: 请
4: 走，
1: 来，请。
5: 张队长，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6: 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
5: 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3: 好，我看可以。
4: 马云飞，
3: 怎么了？
4: 高寒晕倒了。
3: 走，
5: 走，看看去。
3: 高寒，高寒，高寒，醒醒！哎呀，烧得很厉害，志博，水。
4: 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
3: 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4: 桥本，
3: 去呀，桥本，带过来。
4: 起来，站起来。
7: 干什么？干什么？
4: 啊！别问他干什么，跟我走。走。
7: 你要带我去哪儿？
4: 快！
5: 高寒，我
4: 进去。哎，
5: 这个桥本，
3: 桥本，快点！
4: 看看怎么回事？
3: 给我看看，
4: 快
3: 快点！

0: 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达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达，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达，他就够狠。
4: 何青，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0: 哎，
3: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
2: 我剥了你的皮。
0: 何青，去，把他给带回去。啊，
3: 走。
1: 岳飞
0: 啊，
1: 你先陪着高寒，找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了。
1: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5: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敏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0: 马先生，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1: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什么？
0: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笑>
2: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0: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 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是啊，高寒怎么样了？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嗯，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1: 我也睡不着。
0: 来，出去走走。

0: 桥本多餐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余主任，电报发完了。
1: 嗯，好。
2: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于兄啊，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 还望于兄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
0: 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3: 张队长，张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4: 怎么了？
3: 桥本多三跑了。
5: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

0: 爸。
1: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3: 是来自哪里？
1: 审判，
4: 你来自哪里？就在那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乔粉他跑了！
2: 什么？走！啊！
3: 哎，怎么回事？
4: 乔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啊！
3: 绳子是被磨断的。
5: 不好了！啊！高寒他不见了。
4: 什么？肯定让乔本给劫走了。
3: 追！
4: 快走，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走。
0: 何谦，这边。

0: 王爱妃，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乔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
0: 何健，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1: 来，高寒，
0: 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
1: 高寒，马云飞。
0: 高寒，高寒，高寒，
2: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高寒，高寒，
1: 岳飞，
2: 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1: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0: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
2: 哎呀，你毙了我也救不了他。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1: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2: 救他，乔白，你什么意思？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0: 何先生，请你闭嘴。
2: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1: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快说！
2: 回夏家良基地。
1: 回那儿干什么？抗毒血清只有夏家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
2: 马先生，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0: 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2: 岳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冲境才能救高寒。
0: 岳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何健，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1: 岳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笠来找我。
2: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走，走！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
3: 我跟你说话了，听见没有？
0: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3: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0: 小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3: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闭嘴！
0: 小心我毙了你！
3: 哼，
0: 毙
3: 了我，毙了我，谁救三号马路的？
0: 妈的，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3: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3: 有什么办法？
0: 想办法弄辆车。
3: 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手也不够啊。
0: 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
3: 啊？
0: 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健，
3: 嗯，
0: 咱们走。
3: 哎。

0: 太君，太君，什么人？
1: 太君，哎，我们是粮棉，
0: 粮棉，
1: 粮米，
0: 粮民证呢？
1: 哦哦，这儿
0: 有，
1: 有，有，有，哎，
0: 太君，
1: 给你。哎，太君，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 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2: 游击队？
1: 对对对，有多少人？有很多人，
0: 好多好多，
1: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0: 那边？
1: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哎，伙计，把高寒他们接过来。 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一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嘿嘿，
3: 马云飞。
4: 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3: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那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
4: 叫大家准备好。好嘞。
2: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小本教授的。
1: 请出示你的证件。
0: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道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1: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乔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乔本教授，
2: 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四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1: 是，放行。
2: 那边，快！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感觉好点了吗？
1: 嗯，还有点累。
0: 那就再睡会儿，啊。
1: 嗯。
0: 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2: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
3: 是啊。
4: 马先生。
0: 嗯，
4: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0: 什么？
4: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啊，
3: 嗯，
2: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3: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3: 不会的。
2: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3: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3: 啊？
0: 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快点，快，快
2: 点，快点。
0: 老于，你跟智波守住围墙。
4: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坚，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了。

0: 何建志伯，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高寒，高寒，
0: 没事吧？
1: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
1: 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2: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乔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乔本。
2: 乔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3: 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
0: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
4: 是吗？
5: 传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0: 等一等，中村君，等一等，中村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4: 什么事情？你说吧。
3: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轮到你了。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请稍事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1: 好的。

0: 云龙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呢。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
3: 嗯，
1: 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4: 二丫，是不是饿了？
5: 嗯。
4: 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
5: 嗯。
4: 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6: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3: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
7: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大老板。
3: 哎，
7: 哼，干什么？
3: 老爷，要带的话，带这份。
7: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3: 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哼，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7: 哎，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8: 哎，你干什么？
7: 马一飞，
8: 嗨，你干什么这是？

0: 别生气，我呢，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哎，但是老于，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1: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2: 往那儿跑了！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累的。

0: 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0: 何坚，喝茶喝茶。
2: 志博，
0: 嗯，
2: 这茶不错啊，
0: 不错吧？
2: 嗯，高寒，你
0: 知道哪儿来的吧？
2: 哪儿来的？
0: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2: 是吗？还真不错。
3: 嗯，哎，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你还想他了？
0: 坏了，说曹操曹操到，
2: 不会这么巧吧？
3: 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
4: 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醒醒，醒醒！
5: 高寒，
4: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
1: 怎么回事啊？
4: 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1: 叫我名字？
6: 志博，枪！
4: 啊！把他弄进去，
2: 快点，进去！
6: 枪！
7: 别开！

0: 小健，别追了，回去，走。
1: 高寒，高寒，
0: 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0: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1: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0: 走，
2: 好，快走吧。
0: 慢点，慢点。何健，把衣服拿上。
2: 小心啊。

0: 你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已经很快了。高寒，高寒，
1: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
0: 什么？
1: 你说什么？ 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济南征。济南征怎么了？济南征。
0: 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儿了？啊！

0: 你说话呀！
1: 小心！
2: 快上！
3: 快，
2: 躲了。

0: 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1: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0: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1: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0: 自己看。
2: 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
3: 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0: 别跟他废话，走吧。
1: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3: 哎，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0: 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
1: 啊。
0: 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1: 哎，于处长，
4: 是，
1: 对，大

0: 厉害，死了5、6个人吧，啊，还有人受伤，啊，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是。几位可以走了，
1: 真的能走了？
0: 真的能走了。
1: 以后干事儿

0: 浩涵，我们可以走了。嗯，
1: 走了。
0: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
2: 马云飞，回家了。嘿，慢走，再见。慢走，慢走，几位，慢走。

0: 閣下，閣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0: 您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知道齐丹正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
0: 干嘛？
1: 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
0: 你看啊，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0: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1: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0: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1: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3: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3: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2: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2: 您的意思是？
3: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2: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3: 怎么，怕了？
2: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啊。
3: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0: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1: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0: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1: 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来的？
4: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5: 你知道什么？外面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4: 好，
5: 去。
4: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5: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4: 好。

0: 哟，久等了，先生。嘿嘿，怎么样，看好了吗？先生，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哎，
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哎，
0: 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1: 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0: 哼，哎，先生，哎，先生。

0: 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别动！
2: 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1: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3: 快点！举起手来！
1: 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是。
1: 为国家，那何曾？

0: 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
1: 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长恒会战的失利。 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2: 小常，
0: 哦，雨农啊。
2: 你来的正好，常恒会战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了。哼，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
0: 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2: 什么？自杀了？
0: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
3: 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

0: 罪，已告慰长衡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
1: 这个赵仁环死得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2: 校长，您看这个。
1: 五金。
2: 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好的。
3: 走走走，
4: 哎，
3: 快走，
4: 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你给老子滚！
4: 别关门，别关门，把门打开，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5: 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起来，
2: 小子，敢说我找死，
4: 我看是你找死吧。
2: 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
4: 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
5: 不接。
4: 王八蛋，开门！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开门！王八蛋！
3: 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哎呀，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3: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
4: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
3: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是
4: 真的？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
3: 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
2: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0: 高寒，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没听见。
0: 哼，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

0: 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高寒，起来了吗？高寒，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没听见。
0: 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
1: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0: 哎，你去哪儿啊？

0: 你要去见齐南征。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去看看。
1: 高寒，这事儿你要想清楚。昨天出了那么多事，你现在一个人去，恐怕不太安全。我陪你一起去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想自己解决。
2: 博士，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他误会我。
3: 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
1: 我有事儿。
3: 真跟你急啊！是的，哎，老于，哎呦，来了，博士，里边坐吧。啊，好，好，好，好。哎，伙计，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2: 真的吗？
3: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 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扶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3: 藏头诗？哼，
2: 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
3: 我，爱，高。
4: 韩，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这落款是谁？
3: 齐南征，这想谁啊？想找死啊？
4: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5: 齐南征？
4: 怎么？
5: 你认识啊？对，我就是为他来的。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6: 老乡你好，跟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
5: 哦，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就是了。
6: 哦，
5: 啊，
6: 谢谢啊。
5: 哎。
4: 水果，新鲜的水果。就是他，跟上。哎，照你这么说。 这块乌金是齐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
7: 不错，当年水井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和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水井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
4: 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7: 哎，
6: 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7: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3: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7: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恒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
4: 军工处处长也为此自杀了。坏了，怎么了？
0: 高寒有危险，
4: 有危险。
0: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4: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0: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

0: 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1: 哎，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
0: 戴笠咖啡馆。
1: 咱马上去那儿。
0: 啊，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2: 我明白。
3: 到了，小姐。啊，那儿就是戴笠咖啡馆。
4: 好，不用找了。哎，
3: 您慢走啊。
4: 小姐，您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您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不用了。

0: 钱，
1: 钱
0: 啊，钱，哎呦，
2: 钱，哎，我的，我的，我的，让开，让开，
0: 让开，
2: 快让开，
0: 让开，
2: 让开。
3: 把小狙进来，快点！吉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
2: 快上车！啊，齐先生，快呀！

0: 你真的不知道齐南征到底是谁吗？对呀，高寒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去见他？你们真想知道啊？啊，
1: 当然了。
0: 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是叫齐南征。 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1: 哎，你开快点儿！哎。

0: 先生是在等人吗？啊，
1: 你们几位是？
0: 是在等高寒小姐吗？
1: 对啊。
0: 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
1: 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是高寒的朋友。
1: 哦，啊，来，几位请坐，请坐。哎，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
1: 哦，
2: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1: 啊，从浙江。
3: 啊，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得那么好。
0: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
1: 哈，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0: 好啊，
1: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十点，五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代理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十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它的爆炸威力足够把五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
1: 可是问题是，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2: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照我的吩咐去做。
1: 是。

0: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1: 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生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0: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1: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啊，这报纸都不离手。
2: 这不咱们吗？
1: 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0: 他人呢？
2: 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呢。
1: 志博，给我。不对，有炸弹，快躲！哎，啊！

0: 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追，快点。郝建，那边。哎。
2: 让开！
3: 哎哎，你怎么撞人呢？哎
0: 哟，闪开！闪开！
2: 干嘛呢？你这
0: 闪开！闪开！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想跑啊？你还想炸死我们？
0: 说，谁派你来的？
2: 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哎哎哎哎哎哎！怎么样？
0: 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5: 喊跑了！
3: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5: 无能，饭桶！
6: 究竟少佐，请息怒，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5: 有了这个，应该就好了。
7: 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
0: 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
7: 什么也没有。
0: 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7: 你们过来，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0: 兜裆布。是日本人。
7: 对，
8: 既然这个奇南征是假的，那真的奇南征在哪儿？
0: 真的奇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3: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9: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3: 姬先生好。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9: 姬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这边请。啊，请坐。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谢谢。
1: 齐先生不用拘谨，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
0: 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不过。
0: 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真的吗？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啊，
2: 好吧，何杰，那你就送这位先生吧。嗯，
0: 谢谢啊。
1: 行吧，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2: 等一等。
1: 还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1: 哦。

0: 秦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依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那高寒他人呢？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1: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没错。据刑警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2: 是这一带，就是这儿。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大，但是也不必都找。你说的明白一点。嗯，你们看啊，江北区的观音桥、五里店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
1: 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哎，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2: 我去安排。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 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他们在哪儿？
2: 我认为应该在这儿，罡风。罡风？哈哈，那边住的竟是大官，身边又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你们看啊，这个地方。 一面是江，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
1: 没错，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可是。
0: 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罡风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
3: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那这样真是太好了。
4: 您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可是马先生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3: 什么五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3: 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
0: 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啊，喝茶喝茶。
3: 啊好。
0: 齐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呐。啊。
5: 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
6: 这位是齐先生吧？
5: 齐先生，您好，
6: 您好，您是哪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
5: 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6: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

0: 我们见过吗？
1: 哎，虽然没见过，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0: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坐。
1: 好。
0: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1: 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
2: 请。
1: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欧阳。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0: 齐南征，
1: 出生在海州，民国初年生人，
0: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钨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钨金在哪儿？
2: 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2: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0: 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1: 明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是。嗯。
2: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5: 是哪里的？
3: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哪里？你就站在这里了。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 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阿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1: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0: 哼，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1: 明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事成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哼哼，哎，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还真不惜下血本啊。
1: 这只是敬酒，那罚酒呢？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哼哼，
2: 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嗯。 真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
1: 我告诉你们。
2: 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3: 别动，
4: 嘴还挺硬。哼，等高寒死了，我看你还硬不硬？
2: 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想明白的，对吧？
3: 齐先生，请吧。
0: 走。

0: 都给我听好了，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0: 那边有一个大宅院，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敲了几次没人开门，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
1: 嗯，干得好，应该就是那儿，
2: 去看看。

0: 就是这儿，敲门，走。
1: 开门！警察查户口，开门！开门！快点！哎，
2: 长官，你们干什么？
3: 查户口。哦。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
2: 哦，
3: 来，
2: 这
3: 来，快点，
2: 行，我拿吧。
3: 你的，
4: 这是我的。
3: 你的，
2: 我的，
0: 该，
5: 这是我的。
0: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1: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0: 新搬来的？
1: 对。
0: 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
1: 一个星期前从上海。 上海？
0: 啊，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 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
6: 带走，
7: 长官，
6: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我们走不开呀。
0: 少废话，带走。
6: 哎，
7: 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你不能就把我们带走啊。
6: 放手。上。
8: 快点，分头搜。
9: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齐先生，给您换个地方休息。带走。
2: 你们想干什么？
3: 走！
2: 快走！
3: 你们干什么？
2: 走！
3: 放开我！
2: 快走！

0: 我们到这边来看看。哎，高寒，
1: 怎么样？没找到齐南征，肯定让酒井给带走了。哎，你在这儿干嘛呢？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0: 写的什么？

0: 海安神父武昌天书。
1: 这肯定是祁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
2: 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
0: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2: 为什么？
0: 和我们的任务无关。
2: 哎，
1: 我们走。
2: 哎，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0: 去问吧。
2: 哎。

0: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
1: 哎，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
2: 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0: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2: 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据我们调查，齐南征是个基督徒，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暗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
1: 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
2: 哎，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
1: 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0: 云飞，你的意见呢？
3: 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
4: 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密码被人改过。
2: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的。
1: 哎，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2: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我先走了。
4: 老于。
2: 哎，高寒，
4: 不能去武昌。
2: 怎么了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4: 齐南征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
2: 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
4: 荣昌。
2: 我搞糊涂了，
4: 你们来看。

0: 你看，这三横一竖加进去，在摩尔斯电码里就是武昌的意思，如果去掉就是荣昌。
1: 荣昌不就在重庆旁边吗？
0: 没错。
1: 哎，我说妹妹，你一会儿武昌一会儿荣昌，把我们全弄糊涂了。
0: 这三横一竖有问题，跟其他的痕迹不一样，我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2: 动了手脚？那你认为是谁动的手脚呢？
0: 酒井。
2: 你敢确定吗？
0: 不敢。
2: 那你凭什么说是荣昌啊？
0: 直觉。
2: 哼，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跟齐南征的直觉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你跟他的感觉，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呢。
0: 那你们去武昌吧，我去荣昌。
3: 哎，高寒。
4: 哎呀，高寒。
5: 老于。
3: 啊，
5: 我觉得高寒说的也有道理，你先别急，要不这样，

我跟何剑配合韩去一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

0: 说，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真不知道乌金是什么东西。你放了我吧，我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咱们都是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0: 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不。

0: 报告。
1: 审的怎么样？
0: 就这个哨所，那个神父硬得很，他只承认自己认识齐南征，其他什么都不说。
1: 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遇到对手了。
0: 九井少佐，我们在那个神父身上搜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齐南征。
1: 海州会馆，我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0: 什么线索？
1: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齐南征是原海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坂田，
2: 在，
1: 立刻集合所有人，出发去海州。
3: 是。
4: 九井少佐，九井少佐不好了！九井少佐不好了！
1: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4: 刚刚接到报告，五号特工组的人15分钟前到了荣昌。
0: 什么？
4: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城去了。
1: 南城？
4: 对，南城。
1: 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0: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
1: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0: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
4: 明白。
1: 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
4: 我马上去办。
1: 坂田，
2: 在。
1: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
2: 是。
4: 快，打扫干净。
2: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高寒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凯恩神父还真的是在荣城。
1: 秋瑾的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
0: 到了，就在前面。

0: 请问凯恩神父在吗？
1: 几位是？
2: 我们是报社的，想采访一下凯恩神父。
1: 哦，报社的，主任一会儿就回来，三位请进吧。来，三位里边坐，
3: 坐吧。
1: 三位稍等一下，我去给三位沏点茶。
2: 好，谢谢。
0: 哎，这神父家里值钱东西可真不少啊！不说别的，光这一花瓶就能卖不少钱。我跟你们打个赌，在这个书架后头，肯定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
4: 何杰，你别总惦记你的老本行，行不行啊？
0: 我这个应该叫敬业，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0: 说，砍神父在哪儿？
1: 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知道凯恩在哪儿又能怎么样？
0: 快跟我说。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3: 什么圈套？
0: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1: 凯恩被抓了。
0: 抓了？
2: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0: 抓去哪儿了？
2: 这个得问他了。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玉通天理地，被视为华夏先民独有的精神图腾，它的文脉一直为后人所追寻。近年来，甘肃的一次考古发现，竟与数年前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百余件玉器的玉料产地一同驶向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戈壁。难道早在2000多年前，甘肃大地上就有矿脉被开采利用？他们在哪儿？而他们又是谁？本期丝路大讲堂带你探寻凿空之前陇原大地上的玉石之路。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千百年来，人们都把张骞出使西域

0: 看作丝绸之路正式开辟的起点。但近些年，随着西北大量考古遗址的接连面世，层层揭开了史前陇原隐秘的文明脉络，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就是说，早在张骞凿空之前，这片土地就已承担起了东西方文明互通的重大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学者，他将带我们揭秘凿空前陇原大地上技术传播、文明流转的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教学，著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8尖创新人才，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1/5期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先进个人等称号。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李并成，有请。李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0: 慢点慢点。李老师，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的是有关于美玉的，我相信人人都很喜欢。我们知道在长期的研究工作当中呢，您并不是一直伏案工作，而是有很多去实地考察的机会。那么在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发现是让您自己觉得特别震撼的呢？
2: 这个是的，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之前可以说距今有4000年前，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咱们甘肃这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在这个路段上呢，至少是有敦煌汉峡玉矿啊、肃北马宗山玉矿啊、这个临洮马家山玉矿的美玉，已经有大规模的开采流入中原，从而为中华玉文明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0: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2: 谢谢。
0: 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

大家好，我是思慕大讲堂的讲者啊，李秉辰。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什么？陇原大地美玉史前耀华夏啊，我们共同来探讨凿空之前的文明密码。那么这有一个石阵啊，在安阳商王的这个武丁的妻子富豪墓，出土大概有755件精美的玉器。那么根据科学的检测啊，那么其中竟然呢有相当一部分玉器的来源指向了今天的甘肃的敦煌，这可能让人听起来有点吃惊。但是呢，这个发现也不可辨别地证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比商代还更早些，那么甘肃的玉料就已经大量地输入了中原啊，从而呢为华夏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下面来看啊一些具体实例。在敦煌的三危山的后山，这个后山距离市区呢大概有68千米啊，地处戈壁荒漠的一个深处，那么有这个玉矿遗址叫做汉峡玉矿。那么汉峡玉矿的规模呢长大概有3000米，南北宽呢有1000米，它总面积有300万平方米。那么从巨物形态啊，它有这种特点，一般在这个山脉，这个山不

0: 太高，都是博石残山。咱们学过地理的同学都知道，那个这个博石残山，它山顶上呢是岗哨啊，岗哨呢当着防范啊，这个别人盗窃这个玉矿的啊。那么它的山腰的矿脉处开始矿坑，山脚处建设了生活和玉石加工的一个场所，那么由此展现出严密的组织和管理模式。那么这个开采年代呢，东光汉下玉矿开采年代呢，应该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年啊。那么它是国内目前我们已知的最早的透闪石的玉矿遗址。透闪石被认为是软玉，就是宫廷里头最这个受欢迎的最崇信的这个玉石啊。那么这个汉峡玉矿它的采矿的技术什么呢，它是在矿坑的那个壁上啊，就是围岩，玉石的围岩啊。那么这个残留有明显的火烧的痕迹，这揭示了古人当时很高超的一个火工的智慧。他怎么操作呢？首先呢，把这个大火焚烧玉石的围岩，把这个围岩烧热啊，那么膨胀以后，随后呢迅速用给它泼冷水啊。那么人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使围岩和玉石分开啊，从而呢将玉石啊这个把它剥离出来啊。那么玉石的颜色，这个汉峡玉矿玉石的颜色，它是以青白、黄白色最多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色调啊。那么它和和田玉的色泽相近啊，主要是原生山料啊，当然也有经风沙磨砺的磨蚀以后的戈壁料。那么它的这个质地和成分呢，是典型的油脂光泽啊。那么这个这个透闪玉是油脂光泽啊，透明度多为微透明或者是半透明。经过科学检测，透闪石的含量最高能达到98%啊，这是比较纯的啊。那么透闪石含量95%以上的，这就是好的品质高的玉石，而且它的这个玉石里头的它的组织结构是纤维胶质结构，它这个完全符合呢软玉或者真玉的一个标准。这个流行在宫廷当中的啊，商周宫廷当中的它是软玉，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软玉。咱们甘肃有三大软玉的产地啊，这三大产地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敦煌的汉峡遗址，还有一个我们即将要给大家说的是肃北马宗山的玉矿遗址，还有一处是咱们兰州南边啊，咱们兰州南边的临洮县的啊，叫做马贤山。就在咱们国家来说，主要的玉矿遗址除了咱们甘肃的这三大以外，还有大家知道的和田玉，那是软玉啊，就是透闪石的玉。刚才说咱们甘肃的三大软玉矿啊，那么都是4000多年以前开采的啊，开采的可能到汉代初年，有的可能到魏晋时候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汉峡玉矿的面貌逐渐清晰，一个更大的疑问随之而来，是谁在戈壁深处完成了这场浩大的玉石开采？从管子中的北用鱼石之玉，到史记史月之居敦煌祁连间的记载，月之不足及其活动的地域与这里高度重合，重重线索的随之而来，让人不禁感叹，史书中的古老族群会是这处千年玉矿的主人吗？
0: 汉峡玉矿的发现为中国古代西域东出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新证。可以说，早在4000年前，该地区的透闪石玉料

就已经入到中原，从而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那么我们特别关注到的与富豪墓玉器的矿物学的关联，它出土了750件玉器当中，大部分都是透闪石的软玉。啊，那时候的硬玉还很少能进入宫廷的。啊，那么这个和汉峡玉矿的玉质是高度的相似的，而且特别还有关键证据，富豪墓部分玉器当中检测出了蟹石。啊，这是汉峡这玉料区别于其他软玉的独特的矿物学的指纹。啊，其他的一些玉石，你比如和田玉都没有这个蟹石。那么就在敦煌的汉峡玉矿有蟹石啊，这个恰恰蟹石的成分啊，就在富豪墓的玉器里头就有。啊，那说明什么呢？啊，那么科学是检测是证据时。商王武丁妻子富豪墓的部分的玉器，它的原料的确是来自于敦煌汉峡。啊，这是当时是我们也是很吃惊的。那么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敦煌就已经是连接西域与中原腹地的重要的玉石材料的一个供应地。另外还有检测证明，山西临汾陶寺文化，这都非常早的时候的，它的下级墓地的玉器，它的原料也来自于敦煌汉峡玉矿。啊，汉峡玉料，而且呢还向南穿越了野马南山，它到了青海什么这些地方，进入羌中道，啊，输送到甘青地区或者更远的南方。啊，这可见汉峡玉矿它的影响。啊，那么敦煌汉峡玉矿的发现，使得敦煌这颗丝绸牧场的明珠更加的璀璨夺目啊！敦煌不仅拥有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艺术宝库和众多的文化遗迹，这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而且呢，它所蕴藏的玉石宝藏一层熠熠生辉。光耀华夏，哎，为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做出了它独特的贡献。下面我们说苏北马宗山玉矿的遗址，这个我们用于揭示早期玉料它的流通网络。马宗山的玉矿，它位于河西走廊西北部的苏北蒙古自治县马宗山镇，地处茫茫戈壁，是早期重要的玉料产地。那么主要的玉矿遗址，那么在马宗山地区啊，它有两处，一处叫做金宝尔草场，这个有600万平方米，有这么大。啊，那么发现矿坑有290处，房屋有33处，啊，当时矿工们住的地方有岗哨31处。据我功能分区清晰，包含它的防御区、采矿区、作坊区、生活区，是古代4000年前的一个采矿的遗址。另外还有一处叫做寒窑子草场，这寒窑子草场啊是在马宗山镇的东面偏北一点，大概有37公里。啊，它的面积50万平方米，那么它的规模要小一点。啊，开采年代和金宝尔草场呢，差不多，也是重叠的。那么出土的文物和玉料的特征呢？那么出土过大量有透闪石，以及它的砾石，砾石是什么？就磨刀石，还有箭足，啊，这个铁块、陶片等生产生活的遗址资料也都出土了。这个出土的遗物主要是丝巴文化时期的啊，这就是马宗山玉矿遗址的一个远景。我们看，啊，这是当时的矿坑和矿沟，这个遗址玉料呢就挖开这个地方，它离地表比较浅，啊，挖开不到1米，这个几十公分就能见到。那么马宗山玉料它的历史意义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几方面来判断。一个是产地判别，那么通过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微量元素的分析，

专家已经确认，在新石器晚期的部分遗址，以及到西汉时期的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大量珍贵的玉器当中，都检测出啊来自马松山的用料的成分。啊，就从这个新石器这个时候一直到西汉初都有。啊，那么这些玉器包括著名的玉冠，那么玉衣片儿，有力证明啊马松山玉料曾经是中原这个高等级贵祖青来的一个重要的玉材来源啊。那么它的多维的价值很历史存够，这毫无疑问的啊，证明早在距今4000年或者更早，马宗山的玉料已经跨越了数千里东传到了中原啊，是当时我国重要的玉石资源地和原料的供应地啊。这个马宗山这个呢，和敦煌的刚咱们说的汉下玉矿，它比新疆的和田玉要更要早进入中原。同时呢，它接受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啊，中国是非常崇尚玉文化的，啊，那么这个稀有资源的分配与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一个实证。那么考古研究的丰富的纬度，可以为探索古代的采矿技术、生产规模以及相应的这个人类的活动的聚落的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就是金宝二草场马宗山的出土的一些玉料啊。当然，今天我们可以找到的都是一些残破的边角料啊，是什么这些，完整的早就可能4000年前就运到安阳去了。下面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临洮马仙山的玉矿的遗址，它所出土的玉料啊。啊，那么马仙山的玉料啊，它可以说是齐家文化的一个玉料宝库。它位于兰州市南部的临洮县的峡口镇，地处黄土高原上的石质山地，是我国早期重要的玉矿资源地。啊，这个左边这个图片就是马仙山的啊。那么玉料的特征呢，它的颜色以青绿色为主，半身浅绿、黄绿和黄白等色。它的外观和质地特征呢，这个马仙山玉料啊，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表皮啊常见灰白色的分化层啊。因为马仙山这个地方它比河西走廊啊，比敦煌啊，比那个要降水啊更多一些，气候更潮湿一些，所以它的表皮啊有这个灰白色的分化层，带有水草花或者蚂蚁脚等特征，油脂光泽啊，硬度是6到6.5，所以它属于软玉，质地温润致密啊，也是非常好的上等的玉料。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马仙山的玉料它有一种独特的布丁石。这个布丁是什么呢？它的外观像砾岩，具有这个韵律波纹条纹和冰裂纹理啊，这是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点的。那么因这个质地均匀、韧性极佳、不宜崩裂，是制作玉杖、玉刀、玉铲等大而薄片状礼器的首选玉料。那么，多数学者认为，这马仙山的玉料和齐家文化的玉器所用的玉料最为接近，是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的原料来源。啊，那么距今4000年前后，马仙山的玉料不仅流向了马家遗址，还有其他遗址等齐家文化的核心的区域，而且还输送到了石卯、陶寺等黄河中游的用玉的中心。啊，那么上海交通大学的叶书宪教授啊，他曾经带队17次考察玉石任务。那么他说，马仙山的布丁石玉料经过洮河、渭河进入中原了，可以利用水运啊进入中原。啊，玉二里头文化玉杖

0: 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实际上啊，蒙元玉琮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经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原腹地，从而呢，这个为黄河流域蒙山文化的预期的繁荣和理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1: 敦煌汉峡、肃北马鬃山、临洮马衔山，这些甘肃境内的玉矿遗址与上古玉料产地，共同参与构建起4000年前西域东输的网络。但陇原大地的馈赠和等待解锁的秘密远不止这些，改写文明进程的冶金技术同样在此留下印记。西城邑西土沟燃起冶铜的炉火，灵潭墨沟则留下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人工冶铁石证。随着玉石之路的考古发现，凿空之前的文明交融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远。
0: 那么传入我国以后，最早的石镇呢，石镇就是咱们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距今已经有5000年了，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被称作为中华第一刀。在张掖，咱们河西走廊的张掖西城邑的遗址，距今有4100到3600年了。这个西城邑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无渣矿石，还有古坟馆以及石范这个遗物，那么表明了当时河西走廊已经具备成熟的专业化的冶铜的生产能力了。那么张掖西城邑这个冶铜遗址，可以说是迄今我们知道的我国最早的冶铜遗址。河西冶铜活动并非孤立啊，还有敦煌的，敦煌西土沟等地也发现了同期冶铜的遗铜。那么由此表明呢，河西走廊的早期冶铜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当中扮演了技术融合的关键角色。下面我们说一下冶铁术。那么冶铁术大约起源于公元前3000纪，那距今应该有5000年了。那么在西亚地区出现的，逐渐呢它向东传播。那么我国最早的铁器，这在甘肃临潭墨沟遗址的铁器，经过科学的测定，它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14世纪的，那距今天有3400年了，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铁器遗存之一。那么关键的发现是其中有一个铁条，编号是 M444.AC。那么这个铁条经过经相学分析，可以确认为是快炼圣碳钢的制品。那么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制品。那么这个考古发现有力的证明冶铁术正是从西亚经过中亚传入我国的，并首先在蒙元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咱们甘肃就在蒙元大地发现了最早的这个遗址。这就是那灵潭县的墨沟遗址的一个原景。这个是那个挖掘出来的下面的那个长条那就是铁器。那么地当丝绸之物的蒙元大地，早在张骞凿空的数千年前，就已经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展现出了开放包容的鲜明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异彩纷呈。我是有一个观点和田玉当时咱们都知道非常有名它传入中原呢可能到了东汉这时候。那么4000年前传入中原的主要的玉石是什么呢？是咱们甘肃的是敦煌的汉峡玉矿 是马宗山的玉矿，是马先山的玉矿。

0: 啊。那么这些发现让我们对五原大帝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以及他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所发挥的重大的作用与贡献，可能同学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谢谢大家。
1: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
2: 老师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史前并没有现代交通工具，那么西域玉料和海洋海石它是如何一步步传到陇原的呢？
0: 这个史前是没有完整交通工具，但史前呢它上也有，那时候马车也已经有了。还有呢，玉料啊，像咱们甘肃这个玉料啊，你特别像马先山的这个玉料啊，它开采出来究竟可以利用呢？渭河啊，这些以及黄河，它大小支流也可以源源东运的，也是可以的。当时马车也是可以利用的，啊，当然更多的可能是要肩挑人扛，那个是非常艰难的。你比如，像敦煌的这个汉峡的玉矿，它距长安呢、啊，离长安就有至少是2000多公里吧，距安阳啊，那就要3000公里，就这么长的距离，属于人条肩扛啊，要运过去。那么那时候的艰难呢，可想而知。我们也不由得敬佩啊，我们的中华先民们，他们这种坚韧不拔啊，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和开拓玉石之路的这种勇气和作为。
3: 李老师您好，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甘肃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呢？
0: 我觉得应该重新定义。以前我们有可能是低估了这个甘肃，在咱们丝绸之路这一段呢，它对中华文明、对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少我们可以说玉文化，啊，最早的玉矿的开采是在咱们甘肃，甘肃是我国最重要的玉矿资源区和最早的生产区，也是西域东输的流通的区域。玉文化对中华的文明呢有着重大的贡献。
3: 谢谢老师。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碧成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儿，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

0: 平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有没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潮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6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0: 发现6号坑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

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0: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有惊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
0: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儿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到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比如说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发表一下意见呗。
0: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超。
5: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着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6: 就它可能是在外面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0: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7: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
8: 狗嘴吐不出象牙，
9: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8: 这次真的能吐出来，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0: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8: 对对对对对，
0: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9: 多透，
8: 非常透，
10: 这里面没有鱼。
0: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

0: 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2: 那没压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转一下呢？
1: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3: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1: 绝对是，看严丝合缝，看到没？
3: 这样是对的。
1: 看到没？
3: 哦，
1: 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些交接。一米三，好，113，31，2米53，284。
4: 我先告诉你，
1: 拼起来2米84，
4: 是不是说挖出来吗？
2: 这叫啥？这叫
5: 两米八四，
2: 这叫豆根，
1: 两米八四，
2: 直接上天了。对呀、啊，
1: 一定要再往上一点。
2: 所以我觉得好多规划都是从我们专业规划的，好不好？
0: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
6: 我们以前处理化石都是用这个，化石比较硬多了。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又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

0: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每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进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1: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儿。那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
2: 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

0: 观众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1: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那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
2: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1: 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八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似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三到八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八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3: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4: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1: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5: 你这个肉眼周围的有打杂，这也是
6: 乳钉周围的，
5: 这会是用这个感觉，这个
6: 感觉好像也没有彩绘啊。
5: 有，你咋的？你肉眼周围这个肯定有，
6: 骨含沙量比较大是吧？
5: 但是还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钉，
3: 有贝壳，有是有碎了的，有完整。
5: 我觉得这块泥啊，这块泥的比较细腻一些。
1: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三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
5: 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垢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

0: 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1: 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失彩原镭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镭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星堆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2: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0: 漆如果排出来的，现在就是铜油或者人的那种。
2: 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
0: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2: 对。
0: 这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晶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呀，或者是动物血呀，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什么。
1: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3: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封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1: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漆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江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0: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试验不要做太满，太满会坏事。
1: 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
4: 很难取，
5: 很难取。
1: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5: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1: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矫形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

0: 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仿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他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1: 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三四千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它们是在一起的，它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0: 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三千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2: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0: 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入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3: 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4: 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
0: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半雾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硫磺，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的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

家，一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顶着那是大批的红鸟，看着反正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高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1: 到了，
2: 哎，
1: 朝宗街56号，
3: 哎，
1: 还不错，
3: 来来来，行。
1: 嚯，
2: 哼，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
1: 哎，叔，
2: 啊，
1: 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家卤味店。
1: 呵，我说怎么有股味儿呢？
2: 你闻这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4: 是够大。可是书舍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2: 这地方是偏了点，可是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
1: 李荣，
3: 嗯，
1: 你是书舍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3: 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
5: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舍剩下的全部资金，
4: 就剩下1块钱了。
3: 你们想想，咱们办书舍，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出的书款，能剩下这1块钱啊，算我易李荣啊有经济头脑。

0: 大家省了。
1: 有一块算一块，能开张就行嘛。
2: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了。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2: 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我的酒再香，这也得飘个一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飘一年半载的吗？
1: 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科毕业生，哎，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做，你得负责，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就是。
4: 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2: 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
4: 哎，
2: 行，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
5: 哎，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
4: 就是。
6: 对。
2: 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红灵验记，这些通俗小说，你们知道全国发行量多少吗？40万册。
1: 李丽蓉，你什么意思啊？
2: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可是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吗？
1: 哎，那怎么能行呢？
4: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6: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
2: 哎呀，就算独树一帜，那要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两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1: 不行。
2: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1: 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
6: 对，我同意润之的说法。
1: 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7: 嗯，我赞成。
2: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1: 什么条件？你说
2: 说吧。开门红。
8: 开门红？
5: 开门红？
1: 怎么才能开门红？
2: 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就叫开门红。
5: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这根本就不可能嘛。
2: 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
1: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
2: 啊，
9: 来来，铁柱，哎，
10: 好，你过来帮我一下，
9: 哎，
10: 结实，
9: 哎，
10: 换一下，
9: 哎，好，
11: 修一修，修一修，
9: 来正点啊，
10: 那边啊，
9: 来，再往左一点，
11: 过来了，
10: 哎，好嘞，
9: 好了，
10: 好，放住劲，
9: 对，
12: 哎，掉啊，
1: 哎，这就有个开张的样子了吧？
10: 咱们两个把这个抬进去，
2: 得了吧你，
13: 还有呢，
9: 哎，好，
2: 连个招牌都没有，贴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1: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2: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1: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7: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
1: 嗯，哟，还有炮仗呢，
9: 你看。

0: 就是鞭炮响了点。
1: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2: 哎，来来来来来，
3: 帮忙。
2: 哎，让他点，来来，
1: 小心点，
2: 退过来，
4: 远点，来。
2: 哎，好，太棒了啊！
5: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
5: 谢谢
2: 谢谢
5: 谢
2: 谢你啊！
6: 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大喜。
7: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8: 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省长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7: 润之先生书社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湘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湘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严凯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严凯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界，吐故纳新。严凯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的，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8: 多谢谭省长赐别。
2: 来来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7: 来来来，
2: 往中间站。
7: 留下。
3: 来，
7: 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2: 好。好。
3: 好。
8: 您里面请。
7: 真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严凯既然来了，也当受些教义才是。就由严凯给贵书社开个张吧。贵书社所有的书，每样一本，我买了。
3: 好，
1: 好，好，好，
3: 好，
1: 好，
8: 谢谢，谢谢你。

0: 你来了。
1: 讨厌。嗯，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西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执。
1: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生大哥吧？
0: 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啊？这个老蔡呀、啊，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
1: 我知道，景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地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
0: 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

0: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此生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生这边。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
0: 为什么不发愁啊？
1: 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肯定支持老蔡。
0: 是啊，平心而论，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地做这个决定。
1: 说完了？
0: 啊，说完了。
1: 那先吃饭。
0: 好，先吃饭。哎呀。

0: 景瑜的信，写的什么？
1: 自己看。
0: 向蔡同盟，这
1: 他们两个结婚了
0: 啊。好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1: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呐，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0: 哎，你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0: 诸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我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1: 感情出了。
0: 通过
1: 所有的意愿，均由省政府指派认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辜。
2: 监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
1: 润之，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版面，我给你留多少。
0: 俄罗斯研究会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3: 第一批

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碧石同学、

0: 那个破书店开张的时候，我就不让您去。可您呢，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严
1: 凯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0: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呢，让3000万平头老百姓一人一票搞什么公选，他真是不知道好歹呀。 话不能这么说嘛，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日，一定会名校势力的。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10点开会，他9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2: 他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
0: 我的省长大人，您仔细的看看这个，湖南省各界代表400多人联合签名，支持毛泽东的请愿游行。 您选定的议员一大半在其中，您告诉我，到时候这些议员是参加会议呀，还是去参加游行啊？大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
3: 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尽量客气一点，给人家讲清楚道理，签个名好说。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
0: 大帅真是婆婆心肠啊！
4: 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啊，又是我呀？
5: 做饭指望不上你，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4: 你说啊，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的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没错。
5: 我就剩下做饭了，怎么，你不愿意了？
4: 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5: 去吧。<笑>

0: 是毛润之先生吗？正是。请问您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深夜叨扰，打搅了。赵将军，黎明请。开会，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儿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在门外等我。
2: 是。这是在收拾新房呢。
0: 嗯。
2: 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
1: 杨开慧。
2: 果然是名门闺秀。 气质不俗啊，润之先生。

0: 你可要委屈人家了。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
1: 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 有什么可笑的吗？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倒也新鲜。<笑>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
2: 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1: 润之先生，想为湖南3000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哼哼，
3: 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赞歌。
2: 不免有些不合情理，更难堵悠悠之口啊！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也确实能够装点门面，对吧？润之老弟，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
3: 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烦请您原封带回。<笑>
2: 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议员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坐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
3: 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往矣。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是江青海道。
1: 欢迎啊，请。
0: 制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金之道。
1: 欢迎啊。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制县议员、湘东闵行行东朱昌明道，
1: 欢迎啊，欢迎，请。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海游 AI、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河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
1: 将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呢？
0: 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
1: 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进来。
2: 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0: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1: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3: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不宜振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徐图改良。还是杨昌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徐图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最终张静尧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可谓是处处碰壁，要说头破血流亦不为过。凡此种种，让我不能不质疑改良

0: 真的能救中国吗？在北大的时候，
1: 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2: 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
0: 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胜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3: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救中国。
0: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争，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4: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0: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手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中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我已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3: 革命。
0: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它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0: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你。我不要这些。
1: 那你要什么？只要一个答案。什么答案？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我穿什么颜色？
0: 白色。为什么？
1: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我答应你，像个仙女，一尘不染。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嗯。

0: 三叔儿孙满地，四叔夫妻和美。
1: 妈，
0: 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芝来了。
2: 我说这位先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的，连顶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3: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妈，
0: 润芝，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3: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她。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呀，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1: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0: 哎。妈，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0: 开会，我们走了。
1: 哎。
3: 走了。
0: 开会，我们到了，请。来。
4: 啊！
5: 喜欢大喜欢大喜欢大喜欢大喜欢！
0: 你们两个臭小子！
4: 新娘进家门了！新娘进家门了！
0: 火盆，来，夸火盆，
4: 啊，夸火盆
5: 啊！快把嫂子放下，快把嫂子放下，
6: 哥，该接喜帕啦！哎，不能这么接，要用秤杆称心如意。
7: 对，哥，给你。
0: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好，称心如意。嗯。
6: 站好，站好了啊！改口了，改口了
7: 啊！一二三，
4: 嫂子！
6: 哎，
0: 好了，这婚闹够了吧？
6: 那不行，我们还没撒喜账呢！快快快！
7: 哦，对，来，大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6: 桂圆红枣，早早天天生贵子了。
4: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着生。
0: 你们几个呀，我们以后啊，可就是一家人了。
4: 对，一家人了，一家人了。

0: 和森死生雄，并转载法珠会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辩解，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地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

0: 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
1: 润之啊！哎，
0: 书王，
1: 书王，您先到了，
0: 快走吧，船要开了，
1: 我要走了。嗯，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慢着啊，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4 2，哎呀，把手伸直，每天3次，必须坚持啊！来，4 2 3 4 5 6 7 8。
2: 润之盼了你好多天了，啊，就是这儿。
3: 我去开门。
1: 哎，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4: 润之兄。
1: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4: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马上当爹了。
1: 屋里坐，屋里坐，走。
4: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1: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对对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5: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4: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呢。
1: 那我们呢，就讲个十天十夜嘛。
3: 对对对，
6: 润之。润之兄，
1: 是你们啊！
6: 少奇，
4: 回来了，回来了。
5: 李荣兄，
6: 回来了，
1: 好好。少奇兄，
4: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屋里坐，屋里聊。
3: 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进屋吧，进屋吧。我给你们做饭。
4: 伯母，我帮你们。
3: 不用，快去吧。好好好。
7: 经中央批准，在原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现正式成立
8: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
7: 组成成员有区委书记毛泽。

0: 东、
1: 韦源、何书恒、李立三、郭亮、叶丽蓉。另外，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庆祝乡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好啊。
2: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令先生，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况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理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是啊，
1: 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 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李三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李三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
4: 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没关系，别担心。这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2: 哨兵？<笑>
4: 我们的哨兵啊，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笑>所以，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3: 师傅。哎。
2: 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有几处漏雨了，您给看看。
5: 在哪儿啊？啊，
2: 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5: 哦。
2: 哎，
5: 小伙子，哎，来，到这儿来。哦。
2: 慢着点啊。
5: 哎，来来来。
2: 师傅，还是我来吧。啊。
5: 等你出了师，自然让你上。
2: 那您慢点啊。
5: 师傅，那您先忙着，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哎，
2: 莫客气，真的莫客气。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哎，师傅，师傅你怎么样？没事吧？师傅，
5: 老伯，老伯，没事吧？老伯，你没事吧？
2: 你怎么样，师傅？
5: 快，慢点，慢点。进屋，进屋。小心腿啊！慢点。
2: 师傅，你忍着点。
5: 老太太，我这腿脏，不麻烦你了。
2: 不碍事的，您坐好就是了。
5: 莫师傅。
6: 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出官差？对。这泥木
5: 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关你的门。师傅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工程。
6: 还罚了行里的钱，
5: 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
7: 没办法呀，泥木行的工价都是官厅限死的，做一天2毛钱呢，许低不许高。我呀，就一个人。

0: 没人没女，就是饿死了我也无所谓，就可怜了我这徒弟。上头爹娘死得早，下头弟弟妹妹一大堆，五六张嘴就等着他，一个半大的孩子挣饭吃。我晓得，我这条腿现在是做不得事，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 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接不开锅呀，不是，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那长沙的泥木工人都这样吗？都这样，6000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
1: 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6000多人，
2: 只多不少，
0: 东南西北四门12行。
1: 那。
0: 照您看，大家想不想涨工价、免官差？想，做梦都想。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3: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0: 毛先生，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3: 不是靠我们，
0: 那靠谁呀？
3: 靠你们自己。

0: 别敲了，别敲了，吵死了！停停停！你们谁是工人代表？我们吴厅长要见你们。停停停！不要这么多，就三个。
1: 我们要进四个，
0: 四个就四个，走那边。

0: 你说涨工价就涨工价呀，
1: 泥木工人辛苦一天，不过拿一天的阳寿换一天的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官厅限价这么低，连堂客细牙仔都养不活，不涨工价怎么办？
0: 这工价是前清定下来的，又不是我定的规矩。
1: 前清是封建王朝，吴厅长这里也是吗？
0: 你
1: 话又说回来，从前清到如今，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吴厅长难道不清楚？只许商家涨物价，不许工人涨工价，这不是逼工人活不下去又是什么呢？还有泥木行义务出官差，这本就是前清漏规，既民国政府又何来萧规曹随？政府所宣扬之保障民权又从何谈起？各行各业营业自由，莫非就只是纸面文章？
0: 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吴厅长，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
2: 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1: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
3: 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林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林如意。

0: 刀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刀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三 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刀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5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三 A 级 ABS、 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

0: 手液、面膜当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当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

0: 乳翼挠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乳翼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三 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乳翼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乳翼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乳翼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乳翼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乳翼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乳翼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乳翼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灵乳翼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乳翼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乳翼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乳翼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乳翼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乳翼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乳翼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乳翼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乳翼挠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乳翼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三 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灵乳翼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

0: 洗手液、面膜当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当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伊犁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5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

0: 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永昌麦田单产突破，
1: 扣除水分杂质，实际亩产647.7粒公斤。
0: 鼓浪畜牧逆势增长。
2: 那现在截止到我们8月已经发了，
3: 截止现在，从我们中心发我全国的肉药达到了310多万只。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把扩量、提质、研练、增效作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着力点，带领陇原儿女直面含汉土地先天短板，依靠科技赋能、良种突围、模式革新，打破低产低效瓶颈，走出了一条逆势增量、提质增效的特色农业之路。
5: 我们今天是到新城子镇西白村开的这个小麦田间实施测试。
1: 今年我们期望达到更高的水平。
6: 取样、收割、称重，测产专家正在这片麦田里开展实收测产。我现在身处永昌县新城子镇千亩小麦示范田，这里海拔2000多米，地处含汉灌区，因为水资源紧张、无霜期短，这些都是摆在当地种粮面前实实在在的制约因素。过去春小麦产量卡在500公斤左右，很难实现突破。今天就在这片地里，能测出来多少公斤，我们拭目以待。
7: 这点长什么呀？或者呢，到底能达多少产量？今年没有这么。
0: 进入收获季，赵世清站在田埂上，看着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这块地他已经种了20多年，虽说这些年产量逐年上涨，但今年雨水少，对于收成，赵世清心里没底。永昌县作为河西走廊核心产粮区，142万亩耕地受高海拔、低温、土壤贫瘠、水资源短缺三重制约，普遍增产难、增收慢。粮食生产遭遇瓶颈，含汉畜牧产业同样大而不强。以鼓浪县为代表的河西草原片区，肉羊养殖基础雄厚，但长期散户散养、品种退化，深陷多而不优、溢价无力的困境。受自然条件和传统种养模式的约束，甘肃含汉农业一度靠天吃饭、增粮遇阻。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甘肃破局指路。含汉农业扩量绝非盲目扩面，而是立足资源禀赋，向科技要产能，向良种要品质，向模式要效益，实现高质量的结构性增量。
1: 我们每年有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对比实验，筛选出适宜我们当地种植的品种。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迭代升级，从这个围垄沟壑到浅煤滴灌，再到我们现在的覆膜学步，技术在大面积的应用，也促进了我们这个小麦产量的大幅度的提升。别说
0: 去，陈建平在一线跑了20多年。覆膜保山、精准滴灌、配方施肥、精量播种，四项技术都是一块田一块田试出来的。
1: 覆膜学步这个主要是为了保山、增温、除草，然后滴灌带它是精准的施肥管理，它做

0: 需要多少水多少肥，我们可以精准的控制它的量。而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时候，水和肥同步进行，按照作物生长需要可以及时的供给。
1: 测产现场，赵世清全程紧盯，取样编号、电子秤归零、水分仪读数，每个环节都凑近了看。
0: 今天实时测产，扣除水分杂质，实际亩产六百

0: 450公斤。2018年推广浅埋滴灌技术，亩产提高到550公斤。2023年采用覆膜学波技术，亩产突破600公斤。今年天旱，亩产达到647.76公斤，验证了技术的稳定性和抗逆性。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309.25万吨，连续5年稳定在1200万吨以上，牢牢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1: 涨多少涨？
2: 这八步沙，这价格还可以。
3: 在我身后的是古浪县八步沙羊产业链服务中心，此刻来自新疆、四川、河南等地的货车排成长龙，装车、过磅、检疫、发车，一天15000只羊从这里发往全国。2025年全国肉羊存栏量整体下滑，古浪却逆势上行，肉羊存栏量从13-5末的243万只攀升至目前的381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古浪的羊为啥越养越多，越卖越火？各地的客商为何年年扎堆来这里收羊？
4: 我新疆喀什来的，差不多3000公里。
3: 3000公里跑来古浪收羊是为啥？
4: 这边的羊的价格亲民，价格合适嘛，还有出肉率好。
1: 因为我们在这边拉羊拉了有10年了吧，这边羊也多，服务也好。
3: 您大概一年能卖几批出去？
2: 能卖10匹。
3: 能卖10匹，一批40万就是
2: 400多万。
0: 出栏批次稳，市场销路广，柴秦川的养殖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早些年以散养为主，养殖粗放，品种杂乱，品质没有个统一标准，商贩上门随意压价，辛苦一年时常亏本。入驻标准化养殖产业园后，他搭上两种改良科学养殖的快车，养殖效益稳步提升，除去饲料、人工等开支，每年纯利润稳定在20万元左右。农户增收、客商云集的背后，是古浪肉羊产业的转型升级。当地告别粗放式扩规模的老路，转向品质化、标准化发展，两种培育成为产业提质增量的核心抓手。
5: 这些就是精武肉羊的羔羊。
0: 古浪县联动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在繁育基地开展精武肉羊定向选育，为产业提质蓄力。
5: 就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尾巴选小，把繁殖力选起来，因为它用了副本，我们把繁殖力要选到跟湖羊差不多。
6: 用我们杜波湖羊、小北寒羊还有东府里生这4个品种去进行一个饲养的杂交。杂交之后，我们是根据一世代一世代往前推，就是推到每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都会对它的一个生产性能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采集。
0: 通俗来讲，饲源杂交就是给肉羊做优质基因拼图，把4个品种的优势性状组合到一起，筛选出生长快、抗病强、繁殖率高的个体。
7: 我们预计呢，就是说经历4个世代，计划于2028年正式申请认定。那么新品种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手持、快长、抗病能力强，而且它具有这个多胎。
0: 两种迭代注入核心动能，如今古浪肉羊两种化率超90%，22万座标准化暖棚，20个现代化产业园全面替代传统散养，全县肉羊存栏稳定在381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
5: 但下一步我们说是要这个提质，那么应该要从种、这个羊和肉3个环节来共同发力。首先要从种上，我们要有古浪本地的这个培育的这样一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养殖饲养环节，用科技的力量把这育肥的这个环节也要拉起来。第三个呢，我想的就是在这个羊肉产品的附加值的提升，精分割产品的溢价方面，那么要打造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
0: 扩量不止于规模，更在于流通革新。依托八步沙羊产业链服务中心的数字化交易平台，古浪肉羊实现线上竞价、统一检疫、集中外销，打通了从养殖场直达全国市场的销售通道。
8: 我们古浪羊产业的扩量，不是粗放的堆积数量，而是迭代式、高质量、可持续的扩量。 那么这几年啊，我们靠棚舍标准化、稳住规模，靠自主良种稳住品质，靠数字平台稳住市场，靠全链条服务稳住百姓收益。

0: 那么这个也正是我们现代海海特色农业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科技赋能、集群增效的真实体现。那么这几年啊，从我们古老走向你，比如说从走向新疆、四川、重庆、云南、宁夏等全国各地啊，现在是规模持续增大，越来越多。
1: 永昌麦田单产突破，谷浪畜牧逆势增长。立足韩旱禀赋，甘肃聚焦牛羊菜果蔬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布局25个重点产业片带，投入210亿元财政资金，实施196个重点项目。2025年，全省牛存栏546.4万头，居全国第七；羊存栏2816万只，居全国第三。出栏量同比增长6.8%。八大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现代韩旱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立足韩旱资源禀赋，以两种赋能、科技强农、模式创新破解发展短板，推动农业生产从靠天吃饭向科技兴业、从零散种养向集群发展迭代跃升，持续做大做强现代韩旱特色农业，以高质量产业增量夯实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甘肃农业现代化新篇章。
2: 从永昌麦田的旱年高产到谷浪肉羊的逆势增收，韩旱土地的增产突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土地有限，创新无限。甘肃把先天短板变成了后发优势，让每一寸韩旱沃土都释放出产业增量、民生增量。扩量是根基，是底气，更是韩旱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步。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陇原大地正以稳产保供夯实粮食底线，以产业扩容激活乡村动能。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3: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

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民生为大守初心；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1: 铁凝率队来甘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专题调研；
0: 我省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压实秋收保障举措，用丰产答卷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圆满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幸福是最终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深情叮嘱，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两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件件难事破解，一个个梦想成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陇原人民。深情润陇原，实干惠民生。2024年9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视察，和群众亲切交谈。两年来，枣林西社区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创建多彩老年班级，结对帮扶高龄老人，盘活食堂资源，建成名厨亮灶标准化厨房，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
2: 点了几个菜，吃了味道也不错，离家也近，好多老年人家里面做饭呀不方便，在这的话可以多打几个菜，吃的也比较全面，营养也比较丰盛。
0: 目前枣林西社区幸福兰州长者食堂日均服务老人200人次以上，覆盖周边20多个小区。老年大学开设12门课程，组建10支艺术团队，8部老旧电梯完成更换，一幅朝夕美好的幸福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3: 深耕网格精细化服务，常态化排摸居民的急难愁盼，坚持小事做实、难事做细、实事做好，让群众真切体会到家门口的幸福，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围绕总书记关注的一老一小，我省各地一个个惠民工程相继落地，让城市更新更有温度，更见细节。走进玉门南街社区刚建成投运的儿童友好空间，处处充满鲜活的童趣，干净舒适的场地，细致周全的防护，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闹，尽享户外童趣时光。
4: 这里有很多很多玩具，有秋千、跷跷板，还有滑梯。每天跟哥哥来这里玩都很

0: 开心。
1: 安居是民生之本，宜居是幸福之基。宁夏市持续推进危旧房翻建改造民生工程，实施棚户区改造20960套，老旧小区改造11073户。
2: 房子翻新过来了，车棚也做上了，走好卫生间管理面进去了，居民是都来老房子改成了个新房子，俺们看着高兴啊。
1: 办好民生水利大事，造福汉区百姓。初秋时节，定西市安定区连片的高原下菜长势喜人。得益于引桃灌溉工程，这里的高原下菜喝上了甘甜稳定的桃河水。
3: 现在用了桃河水以后，那蔬菜的品质就大大的提升了。特别用了几罐，省时省力，省钱。农业合作社允许节省了30%-40%。
1: 截至目前，定西市5个县区1159个行政村已接通自来水，205万城乡居民吃上了引桃水，引桃灌溉面积稳步提升至45.72万亩，涵盖马铃薯、中药材、高原下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全力稳就业、保民生、强保障，我省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新发展方式，倾情服务、轻质赋能、倾力施策。肃北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城乡富裕劳动力等重点群体，让本地优质就业岗位与青年人才精准对接，为返乡青年搭建起干事创业的优质平台。
4: 常态化开展了宣讲、企业观摩活动，让我们毕业生能够直观地了解本地企业岗位需求。各类就业扶持也十分暖人心，人才驿站也有效降低了求职成本。
1: 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盘问题，我省持续深化智慧医疗建设，大力推进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一大早，静宁县人民医院门诊楼4楼耳鼻喉科诊室外就排起了长队。在北京301医院1号难求的耳鼻喉科专家号，如今在静宁县人民医院就能挂上。当地依托归雁工程，邀请60多名省内外医学专家开展义诊手术指导20余次，受益群众2200余人。
5: 耳朵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这次听到韩教授回到静宁来坐诊，我赶紧就预约了。韩教授看得特别细，很耐心，不出县城就看上了名医，真是太方便了。
1: 民生工程提质效，幸福生活节节高，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惠民实事映照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笑脸。这是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总书记嘱托造福人民的真实写照，更是实干答卷最生动的注解。立足新起点，甘肃将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凝聚起陇原儿女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甘肃台报道。
6: 省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7: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刻感悟立党为公的政治使命、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责任担当、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带头

0: 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审慎用权，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主动创联，建设廉洁甘肃，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甘，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李静泽、李威参加调研。
0: 在甘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天水、嘉峪关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文化街区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监督管理工作、立法意见建议等情况。铁凝表示，甘肃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文化强省建设，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加快建成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推动全省文物事业取得新成效。铁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发展形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水平。要统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旅游开发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以技术手段提升监管效能，构建严密的监管防护体系，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紧盯现实短板，强化问题导向，结合地方实际，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顶层设计，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分别陪同相关调研。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压实秋收保障举措，用丰产答卷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 金秋九月，张掖市制种玉米全面进入收获期，各类机械成为收获作业主力军。同步开展的制种玉米机收减损测定工作，以精准监测护航粮食安全。
4: 我们合作社目前有15台制种玉米收获机，合作社签订收获合同的公司有9家，预计参与收获玉米制种10000亩，大田玉米40000亩左右。
3: 眼下，平凉金川县21.76万亩地膜玉米进入成熟期。今年，金川县大力发展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推广优良品种，实现两种全覆盖。目前，全县玉米收获进度超40%。
5: 我今年走的30多亩，到什么也非常过关。最固执现在这个菜量嘛，在2000斤左右，菜值亩才在2000日币到2200块钱左右。
3: 玉米飘香，硕果丰，颗粒归仓，秋收忙。金昌永昌县32.8万亩制种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目前永昌县制种玉米种植面积达7.6万亩，培育制种企业47家，种子加工生产线12条，烘干线8条，年加工能力突破20万吨。
6: 永昌县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了制种玉米、鲜食田糯玉米以及

0: 粮食兼用域名多元发展的产业布局，我们大力推广宽窄行水肥一体化、覆膜保伤等节水技术，筑牢产业发展的基础。全县的玉米产业综合产值呢，达到了8.2亿元。
1: 甘肃台报道。
2: 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甘肃从一条路、一度电、一味药、一份心四大维度集中亮相，全面展现服务贸易转型新面貌。
1: 一条路依托古丝路黄金段区位优势，升级旅行物流通道服务，持续深耕文旅对外开放；一度电立足新能源优势，以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增值、赋能算力等新兴产业成长；一味药深挖千年中医药底蕴，串联康养消费场景，推动中医药特色服务出海；一份心聚焦新型消费业态，实现服务消费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
3: 以一度电的增值之旅为支点，我们用科技创新撬动生产变革。参加这一次服贸会，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一国家级、国际性的开放平台，展示咱们甘肃企业在能源变革中的创新力量。
1: 不同于传统货物贸易的直观输出，甘肃此次参展核心是将本土资源、产业优势、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落地、可出海的优质服务产品，实现从卖资源到卖服务、卖技术、卖体验的质变。
4: 具象化展示了甘肃一二三产以及贸易和消费融合发展的相关成果。除了传统的旅行、建筑、运输等领域外，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了对算力、新能源、商业航天等我省新兴产业的推介。
1: 此外，在本次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特色展中，我省敦煌石菊多元创新消费新场景与中国重离子治疗与医养融合国际化实践案例成功入选，亮出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甘肃方案。
5: 希望借助服贸会平台，让更多人认识这项国之重器的独特价值，让自主和医学技术从甘肃出发，惠及全国乃至全球的肿瘤患者。
1: 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开放平台，内陆甘肃正以多元优质的特色服务为桥，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影响力，让甘肃服务成为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6: 在圆满完成各项赛事议程后，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定西市体育馆落下帷幕。
7: 副省长、省第16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王旭出席并宣布闭幕。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共产生金牌776枚、银牌464枚、铜牌600枚，共有50人、10队、88次打破58个小项的省青少年纪录。兰州市代表团、天水市代表团、定西市代表团夺得金牌榜前3名，全面展示我省近年来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丰硕成果。在熄灭本届省运会烛火炬后，定西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生前郑重将会旗交接至张掖市委副书记、市长叶尔波利兹汗手中。下一届省运会承办城市张掖带来的特色文艺展演，为闭幕式增添浓郁丝路风情与张掖活力。
8: 目前我们张掖正在全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诚挚邀请全省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大美张掖，看美景、尝美食、观赛事。2030，我们在张掖等您。
7: 甘肃台报道。
1: 9月9号，2026年省委省政府惠民实事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金发放仪式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举行，为受资助学生代表发放资助金。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求学经历、成长感悟与职场心得，展现惠民实事学生资助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9: 这笔资助金可以帮到我的学习生活，也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我现在学习的是铁道相关的专业，以后想扎根于甘肃，为咱们自己家乡的交通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10: 感谢这笔资金，缓解了我们家里的经济压力，让我安心上学。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心怀感恩，回报社会。
1: 据了解，资助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2021年被纳入省委省政府实践惠民实事，已连续实施6年。截至目前，已累计资助

0: 6万名学生发放资助金3.36亿元，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学子求学压力。甘肃台报道。
1: 9月11号，由省文物局指导、敦煌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雕塑论坛 ”2026 在天水举办。论坛以“中国雕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历史资源与当代路径”为主题，汇聚全国文博考古、美术史论、雕塑创作、遗产保护、数字应用等领域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20世纪以来中国雕塑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与传播、中国石窟艺术与麦积山雕塑艺术研究、石窟寺保护与传承、数字技术利用与价值传播4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探索中国雕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持续深化科技赋能艺术的保护传承模式。
2: 我们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这种力量，艺术学、考古、保护和数字化传播和利用的这些专家学者集结在我们麦积山进行学术的交流和碰撞，我们才能更好地去保护它，去传承历史。
3: 从最开始只是局限在这个雕塑的一个讨论研究上，你看到今天，我觉得从数字化保护方面都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探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1: 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1号，陇电入鲁工程今年向山东输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达300.1亿千瓦时，累计送电476.8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能、光伏、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山东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最高突破1.3亿千瓦。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跨省协同联动，促成迎风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自2025年5月8号投运以来，为跨区域能源优化配置、甘肃与山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电力支撑。甘肃台报道。近日，省水利厅印发《河西地区水预算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在河西地区启动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试点将在总结张掖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选取嘉峪关市、酒泉宿州区、金昌金川区、武威古浪县开展试点，实现行政区域用水水源、用水领域、用水主体4个全涵盖，做到取用水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方案明确7项重点任务，实行水预算零基预算管理，推进重点取用水单位、大中型灌区计量设施全覆盖，建立4层分级测算体系，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基本生态用水，构建水预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同步深化用水权市场化改革，完善配套制度标准，以刚性水资源约束支撑河西地区生态粮食安全以及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9月12号，我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开考，全省共设13个考区、16个考点、241个考场，共有1.8万余人报名。司法部派出巡考组对我省考试工作进行巡视检查。近日，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兰州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多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0: 近日，2026年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及优生优育服务能力提升公益型系列活动在甘肃开展，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超声检查以及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教。活动期间，相关调研团队还围绕妇幼健康重点工作开展实地调研。
1: 2026年皇甫谧针灸学术文化论坛今天在灵台县开幕，现场发布了皇甫谧中医康养产业指数。论坛为期三天，还将举办中医针灸非遗传承大会、中医康养产业专题宣传。

0: 推荐、专家义诊等八项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2: 记住你们的
3: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玉通天理地，被视为华夏先民独有的精神图腾，它的文脉一直为后人所追寻。近年来，甘肃的一次考古发现，竟与数年前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百余件玉器的玉料产地一同指向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戈壁。难道早在2000多年前，甘肃大地上就有矿脉被开采利用？他们在哪儿？而他们又是谁？本期丝路大讲堂带你探寻凿空之前陇原大地上的玉石之路。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韵，欢迎大家。千百年来，人们都把张骞出使西域看作丝绸之路正式开辟的起点。但近些年，随着西北大量考古遗址的接连面世，层层揭开了史前陇原隐秘的文明脉络，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就是说，早在张骞凿空之前，这片土地就已承担起了东西方文明互通的重大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学者，他将带我们揭秘凿空前陇原大地上技术传播、文明流转的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教学，著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8尖创新人才，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1、5期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先进个人等称号。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李并成，有请。李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0: 慢点慢点。李老师，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的是有关于美玉的，我相信人人都很喜欢。我们知道在长期的研究工作当中呢，您并不是一直伏案工作，而是有很多去实地考察的机会。那么在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发现是让您自己觉得特别震撼的呢？
2: 这个是的，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之前啊，可以说距今有4000年前，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咱们甘肃是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在这个路段上呢，至少是有敦煌汉峡玉矿，啊，肃北马宗山。

0: 玉矿，啊，这个临洮马家山玉矿的美玉已经有大规模的开采流入中原，从而为中华玉文明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1: 嗯，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1: 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好。

大家好，我是思慕大讲堂的讲者啊，李秉辰。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什么？蒙元大帝美玉史前耀华夏啊，我们共同来探讨凿空之前的文明密码。那么这有一个实证啊，在安阳商王的这个武丁的妻子富豪墓，出土大概有755件精美的玉器。那么根据科学的检测啊，那么其中竟然呢有相当一部分玉器的来源指向了今天的甘肃的敦煌，这可能让人听起来有点吃惊。但是呢，这个发现也不可辨别的证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比商代还更早些，那么甘肃的玉料就已经大量的输入了中原啊，从而呢为华夏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下面来看啊一些具体实例。在敦煌的三危山的后山，这个后山距离市区呢大概有68千米啊，地处戈壁荒漠的一个深处，那么有这个玉矿遗址叫做汉峡玉矿。那么汉峡玉矿的规模呢长大概有3000米，南北宽呢有1000米，它总面积有300万平方米。那么从巨木形态啊，它有这种特点，一般在这个山脉，这个山不太高，都是薄石残山，咱们学过地理的同学都知道，那个这个薄石残山它山顶上呢是岗哨啊，岗哨呢当着防范啊这个别人盗窃这个玉矿的啊。那么它的山腰的矿脉处开设矿坑，山脚处建设了生活和玉石加工的一个场所，那么由此展现出严密的组织和管理模式。那么这个开采年代呢，敦煌汉峡玉矿开采年代呢应该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年啊。那么它是国内目前我们已知的最早的透闪石的玉矿遗址。透闪石被认为是软玉，就是宫廷里头最这个受欢迎的最崇信的这个玉石啊。那么这个汉峡玉矿它的采矿的技术什么呢，它是在矿坑的那个壁上啊，就是围岩，玉石的围岩啊。那么这个残留有明显的火烧的痕迹，这揭示了古人当时很高超的一个火工的智慧。他怎么操作呢？首先呢把这个大火焚烧玉石的围岩，把这个围岩烧热啊，那么膨胀以后，随后呢迅速用给它泼冷水啊。那么人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围岩和玉石分开啊，从而能将玉石啊这个把它剥离出来啊。那么玉石的颜色，这个汉峡玉矿玉石的颜色，它是以青白黄白色最多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色调啊。那么它和和田玉的色泽相近啊，主要是原生山料啊，当然也有经风沙磨砺的磨蚀以后的戈壁料。那么它的这个质地和成分呢是典型的油脂光泽啊。那么这个这个透闪玉是油脂光泽啊，透明度多为

0: 微透明或者是半透明，经过科学检测，都染色的含量最高能达到98%，啊，这是比较纯的，啊，那么透染色含量95%以上的，这就是好的，品质高的玉石，而且它的这个玉石里头的它的组织结构是纤维，胶质结构，它这个完全符合呢软玉或者真玉的一个标准。这个流行的宫廷当中的，啊，商周宫廷当中的它是软玉，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软玉。咱们甘肃有三大软玉的产地，啊，这三大产地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敦煌的汉下遗址，还有一个我们即将要给大家说的是肃北马鬃山的玉矿遗址，还有一处是咱们兰州南边，啊，咱们兰州南边的临洮县的，啊，叫做马贤山。就在咱们国家来说，主要的玉矿遗址除了咱们甘肃的这三大以外，还有大家知道的和田玉，那是软玉啊，就是透闪石的玉。刚才说咱们甘肃的三大软玉矿啊，那么都是4000多年以前开采的，啊，开采的可能到汉代初年，有的可能到魏晋时候，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当汉下玉矿的面貌逐渐清晰，一个更大的疑问随之而来：是谁在戈壁深处完成了这场浩大的玉石开采？从管子中的北用鱼石之玉，到史记史月之居敦煌祁连间的记载，月之不足及其活动的地域与这里高度重合，重重线索的随之而来，让人不禁感叹，史书中的古老族群会是这处千年玉矿的主人吗？
0: 汉下玉矿的发现为中国古代西域东出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新证。可以说，早在4000年前，该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就已经输入到中原，从而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那么我们特别关注到的与富豪墓玉器的矿物学的关联，它出土了755件玉器当中，大部分都是透闪石的软玉，啊，那时候的西洋玉还很少能进入宫廷的，啊，那么这个和汉下玉矿的玉质是高度的相似的，而且特别还有关键证据，富豪墓部分玉器当中检测出了泄石，啊，这是汉下这玉料区别于其他软玉的独特的矿物学的指纹，啊，其他的一些玉石，你比如和田玉都没有这个泄石。那么就在敦煌的汉下玉矿有泄石啊，这个恰恰泄石的成分啊，就在富豪墓的玉器里头就有，啊，那说明什么呢？啊，那么科学是检测是证据时。商王武丁妻子富豪墓的部分的玉器，它的原料的确是来自于敦煌汉下，啊，这是当时是我们也是很吃惊的。那么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敦煌就已经是连接西域与中原腹地的重要的玉石材料的一个供应地。另外还有检测证明，山西临汾陶寺文化，这都非常早的时候的，它的下级墓地的玉器，它的原料也来自于敦煌汉下玉矿，啊，汉下玉料，而且呢，还向南穿越了野马南山，它到了青海什么这些地方，进入羌中道，啊，输送到甘青地区或者更远的南方，啊，这可见汉下玉矿它的影响，啊。那么敦煌汉下玉矿的发现，使得敦煌这颗丝绸木场的明珠更加的璀璨夺目啊！敦煌不仅拥有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艺术宝库和众多的文化遗迹，这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

而且呢，他所蕴藏的玉石宝藏，一层熠熠生辉，光耀华夏，为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下面我们说苏北马宗山玉矿的遗址，这个我们予以揭示，早期就应该有它的流通网络。马宗山的玉矿，它位于河西走廊西北部的苏北蒙古自治县马宗山镇，地处茫茫戈壁，是早期重要的玉料产地。那么主要的玉矿遗址，那么在马宗山地区啊，它有两处，一处叫做金宝尔草场，这个有600万平方米，有这么大啊。那么发现矿坑有290处，房屋有33处啊，当时矿工们住的地方有岗哨31处，具我功能分区清晰，包含它的防御区、采矿区、作坊区、生活区，是古代4000年前的一个采矿的遗址。另外还有一处叫做寒窑子草场，这寒窑子草场啊，是在马宗山镇的东面偏北一点，大概有37公里。啊，它的面积50万平方米，那么它的规模要小一点。啊，开采年代和金宝尔草场的差不多，也是重叠的。那么出土的文物和玉料的特征呢？那么出土过大量有透闪石，以及它的砾石，砾石是什么？就磨刀石，还有箭镞，啊，这个铁块、陶片等生产生活的遗址资料也都出土了。这个出土的遗物主要是丝巴文化时期的啊，这就是马宗山玉矿遗址的一个远景，我们看。啊，这是当时的矿坑和矿沟，这个遗址玉料呢就挖开这个地方，它离地表比较浅，啊，挖开不到1米，这个几十公分就能见到。那么马宗山玉料它的历史意义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几方面来判断。一个是产地判别，那么通过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微量元素的分析，专家已经确认，在新石器晚期的部分遗址，以及到西汉时期的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大量珍贵的玉器当中，都检测出了来自马宗山的玉料的成分。啊，就从这个新石器这个时候一直到西汉初都有。啊，那么这些玉器包括著名的玉冠。那么玉衣片儿，有力证明啊，马宗山玉料曾经是中原这个高等级贵族青来的一个重要的玉材来源啊。那么它的多维的价值和历史存够，这毫无疑问的啊，证明早在距今4000年或者更早，马宗山的玉料已经跨越了数千里，东传到了中原。啊，是当时我国重要的玉石资源地和原料的供应地。啊，这个马宗山这个呢，和敦煌的刚咱们说的汉峡玉矿，它比新疆的和田玉要更要早进入中原。啊，同时呢，它接受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啊，中国是非常崇尚玉文化的。啊，那么这个稀有资源的分配与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一个实证。那么考古研究的丰富的纬度可以为探索古代的采矿技术、生产规模以及相应的这个人类的活动的聚落的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就是金宝尔草场马宗山的出土的一些玉料。啊，当然今天我们可以找到的都是一些残破的边角料啊，是什么这些完整的早就可能4000年前就运到安阳去了。下面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临洮马仙山的玉矿的遗址，它所出土的玉料啊。那么马仙山的玉料啊，它可以说是齐家文化的一个玉料宝库。它位于兰州市南部的临洮县的峡口镇，地处黄土高原上的石质山地，是我国

0: 早期重要的玉矿资源地啊，这个左边这个图片就是马钱山的啊。那么用料的特征呢，它的颜色以青绿色为主，半身浅绿、黄绿和黄白等色。它的外观和质地特征呢，这个马钱山玉料啊，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表皮啊，常见灰白色的风化层啊，因为马钱山这个地方啊，它比河西走廊啊，比敦煌啊，比那个要降水啊更多一些，气候更潮湿一些，所以它的表皮啊有这个灰白色的风化层，带有水草花或者蚂蚁脚等特征，油脂光泽啊，硬度是6到6.5，所以它属于软玉。质地温润致密，啊，就是非常好的上等的玉料，啊。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马钱山的玉料它有一种独特的布丁石。这个布丁是什么呢？它的外观像砾岩，具有这个韵律波纹条纹和冰裂纹理。啊，这是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点的。那么因这个质地均匀、韧性极佳、不宜崩裂，是之所玉杖、玉刀、玉铲等大而薄片状礼器的首选玉料。那么，多数学者认为，这马钱山的玉料和齐家文化的玉器所用的玉料最为接近，是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的原料来源。啊，那么距今4000年前后，马钱山的玉料不仅流向了马家遗址，还有其他遗址等齐家文化的核心的区域，而且还输送到了石卯、陶寺等黄河中游的用玉的中心。啊，那么上海交通大学的叶书宪教授啊，他曾经带队17次考察玉石任务。那么他说，马钱山的布丁石玉料经过洮河、渭河进入中原了，可以利用水运啊进入中原。啊，与二里头文化、玉杖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实证啊，陇原玉种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经大规模的进入了中原腹地，从而呢，这个为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玉器的繁荣和礼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1: 敦煌汉峡、肃北马鬃山、临洮马钱山，这些甘肃境内的玉矿遗址与上古玉料产地，共同参与构建起4000年前西域东输的网络。但陇原大地的馈赠和等待解锁的秘密远不止这些，改写文明进程的冶金技术同样在此留下印记。西城邑西土沟燃起冶铜的炉火，灵潭莫沟则留下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人工冶铁石证。随着玉石之路的考古发现，凿空之前的文明交融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远。
0: 那么传入我国以后，最早的石镇呢，石镇就是咱们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啊，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距今已经有5000年了，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被称作为中华第一刀。在张掖，咱们河西走廊的张掖啊，西城邑的遗址距今有4100到3600年了。这个西城邑的遗址出土大量的无渣矿石，还有古风管以及石范这个遗物，那么表明了当时河西走廊已经具备成熟的专业化的冶铜的生产能力了。啊，那么张掖西城邑这个冶铜遗址，啊，可以说是迄今我们知道的我国最早的冶铜遗址。河西冶铜活动并非孤立啊，还有敦煌的，啊，敦煌西土沟等地也发现了同期冶铜的遗铜。那么由此表明呢，河西走廊的早期冶铜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当中啊，扮演了技术融合的关键角色。

下面我们说一下冶铁术。啊，那么冶铁术大约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啊，那距今应该有五千年了。啊，那么在西亚地区出现的，逐渐呢它向东传播。那么我国最早的铁器，在咱甘肃临潭莫沟遗址的铁器，啊，经过科学的测定，

0: 编号是 M444 点 AC。 那么这个铁条经过经相学分析可以确认为是快炼圣碳钢的制品。那么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制品。那么这个考古发现有力的证明啊，冶铁术真是从西亚经过中亚传入我国的，并首先在我们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咱们甘蔗树啊，就在我们大地啊发现了最早的这个遗址啊，这就是那灵潭县的莫沟遗址的一个原景啊，这个是那个挖掘出来的下面的那个长条那个啊，那就是铁器。那么地当丝绸之物的五原大地，早在张骞凿空的数千年前就已经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展现出了开放包容的鲜明的一个特色啊，可以说异彩纷呈。我是有一个观点啊，和田玉当时咱们都知道非常有名啊，它传入中原呢可能到了东汉这时候。那么四千年前传入中原的主要的玉石是什么呢？是咱们甘肃的啊，是敦煌的汉峡玉矿啊，是马鬃山的玉矿，是马仙山的玉矿啊。那么这些发现让我们对五原大地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所发挥的重大的作用与贡献，可能同学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谢谢大家。
1: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
2: 老师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史前并没有现代交通工具，那么西域玉料和海洋海石它是如何一步步传到陇原的呢？
0: 这个史前是没有完整交通工具，但史前呢它上也有，那时候马车也已经有了啊，还有呢玉料啊，像咱们甘肃这玉料啊，你特别像马仙山的这个玉料啊，它开采出来究竟可以利用呢渭河啊，这些以及黄河它大小支流也可以源源东运的，也是可以的，当时马车也是可以利用的啊，当然更多的可能是要肩挑人扛，那个是非常艰难的。你比如像敦煌的这个汉峡的玉矿，它距长安呢、离长安就有至少是2000多公里吧，距安阳啊那就要3000公里，就这么长的距离属于人条肩扛啊，要运过去，那么那时候的艰难呢可想而知啊，我们也不由得敬佩啊，我们的中华先民们他们这种坚韧不拔啊，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和开拓玉石之路的这种勇气和作为。
3: 李老师您好，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甘肃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呢？
0: 我觉得应该重新定义，以前我们有可能是低估了这个甘肃在咱们丝绸之路这一段呢，它对中华文明对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少我们可以说玉文化啊，最早的玉矿的开采是在咱们甘肃，甘肃是我国最重要的玉矿资源区和最早的生产区，也是西域东输的流通的区域啊，玉文化对中华的文明呢有着重大的贡献。
3: 谢谢老师。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碧成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馆长。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您怎么知道？
1: 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我？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哼，
0: 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馆长，您说什么呢？我只是随便说说。嗯。

0: 冲着后面去。
1: 是。
0: 怎么了，
2: 酋长呀？
0: 哦，他不是说计划完成后一个星期再联系？
2: 看来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伯爵，
1: 酋长，你怎么来了？
0: 好，干得好！昨夜这两下子打疼了日本人，现在日控区闹翻了天，日本鬼子和76号特务到处抓人呢、这才叫威震敌胆呐！啊，现在日本人和76号，只要听到猎鹰暗杀队这几个字，那真是谈虎色变呢、
2: 即使是谈虎色变，我看呀，他们梦里都会被吓醒呢。
3: 没错。
0: 是啊，我马庆云自复兴社成立便在特务处任职，直到今年初，复兴社改为军统局，所有行动几乎都由我参与，大大小小的刺杀，我策划过50-60次，见过了很多了不起的行动组，也见过很多了不起的杀手。可没有一个能超过猎鹰暗杀队，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燕双鹰啊！我要给重庆的戴老板打电报，替你们请功。
4: 猎鹰暗杀队很小，小到在人海中无法寻觅，可他却与千千万万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亡灵汇聚在一起，这才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这不是猎鹰暗杀队的功劳，更不是燕双鹰的。要庆功，就给东北、平津、给南京死难的同胞，给千千万万被日本人残害的冤魂吧。